看错了，因为出黑桃了。

看看能不能打出高分啊！这个很关键啊！130，怎么给黑桃开加了？140。还真高分了啊！一定不能跑红桃。哎呦，怎么跑两张红桃了？这把牌失误了啊！这个牌跑红桃跑得不好。这边正好一对周记少人给杀。这个牌你只要是

不打印这地儿梅花，打地儿红桃这个牌，打地儿红桃球就是高分了啊，获胜翔这块。但是咱是看四下牌啊，哎呀，回了，这出供了。正好把主菜给打出地儿。

0: 精选沂蒙山大金星山楂为原料，创新在山楂蒸煮中加入陈皮调和，鲜果大姜、切条烘烤等多道工序，遵循开胃典方，保留山楂本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真鲜制陈皮山楂条，老少皆宜。
1: 一说到了山楂，是不是立马想到了冰糖葫芦、山楂条？我们沂蒙山区山楂条的制作工艺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就在真鲜制陈皮山楂条加工车间，一进来一股酸酸甜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们山楂条的制作过程呢。我们之所以走进山楂条的加工车间，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们了解到我们的山楂是怎么加工成山楂条的。
0: 酸甜的口感早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美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干净又卫生，食用方便，美味老少皆宜。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0: 今天我想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

0: 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四八一价包含，
1: 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这个有供，关键是、应该没有供，应该这个起码也不会这么多哈。那但是促进了我们对手也是得到奖品了，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萨琪玛哈。哎，这个谁打牌的时候都不可能说是完美的，就十全十美，谁都挑不出毛病来，会有一些这个小的失误啊问题，关键这个问题能不能被接受，关键这个问题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伤害，如果是巨大的伤害，那就是一定要这个接下来不能犯的，是不是？但是如果说这个在牌差不多的情况下，偶尔一两口不会影响到最后结果，我觉得还是能接受哈。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要不干锅的话，我的天哪，又要杀大王了，又要结束比赛了。这牌咱们看看吕县令的扣牌啊，这个牌有个窍门，看他怎样扣啊。应该是三张黑桃对方块开一球，漂亮。哎呀，这黑桃五，这个方块十扣的不对呀、啊。

这种菜这牌太可惜了，这牌是打三的牌，假如打五打六这么扣啊还可以，打七打八还可以，这牌打三的牌一定要赌一局这种牌，因为你这个牌分占的太好了，没法对开方便对开，方便对开比他下来底下就是活的概率非常大，黑桃可以看死啊，主牌有滚。

见着这俩小王肯定后悔了。可能下家主这个闲家的主打方对主三要的主，对庄家来说还是有顾虑的啊。这牌一定要对二调出去，怎么扣扣搜搜的？你就要紧上司脸去调，你留着对二毫无意义，人家拉蛋就给你拉死了。

你这哆来咪哆，你多缺的。你对二调出来了，这个牌给他这对开就气死了。

吕建林又非常聪明，知道夏家有对开也没出来啊。还不加分儿，这明显大牌啊，这样庄稼是最舒服的。哎呀，怎么还加了？这王都记不住吗？都是五三大的。

你看吕县令，吕县令行这个牌儿，点一张五，大概率是手里有对开。你要方片吧，全部能带走哈、啊，全部带走了。全部带走了，就这样了，25分了。

他看四下牌这么大也全大，但是这个牌，这个是吕县令也没算主，不知道他有没有主，说给杀死了。

这个周期哨和丁大伟一个档次啊。 排序打得非常板正。

这个供越来越多。哎，问问我们两队选手吧，这个现在适应了没有？有点不适应，刚上来适应，现在越打越不适应了。这其实是对环境的这个更多的融入了，才会有不适应的感觉哈。因为跟生活当中，我们在家这个喝着茶，看着对门的脸儿打滚子是不一样的哈。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啊，清完煮的打红桃，这滚都翻不出来了，这牌序不对呀、啊，怎么能打出这种牌？多送了15分。

0: 选手们在打牌的过程当中哈，有的时候是会被同化的，就是我们打牌的过程当中犯的错误，可能经常，在一起打一打之后，就你犯的错误我也会犯，但是区别在于哪？如果你牌好的话，容错率比较高，你犯了这个错误可能不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如果你的牌就是又上供又不好的话，你犯了一个跟对手同样的错误，这个结果可能就很可怕了哈。我想问问我们的这个解说嘉宾老李大哥，觉得我们今天场上的四位选手表现得怎么样？
1: 我先说说功利选手吧啊，功利选手周奇绍和丁大伟是第一次来布围营，哎，头两把牌我感觉还挺好的，等特别被动牌的时候，明显这个心态就感觉发生变化了。你包括这本牌的红桃对开，就是没有影的去冒梦就愣出来了，其实都是应不应该做的啊。感觉他挺紧张的啊，其实明天晚上想要放松点啊。我说说这个连胜选手吧，我给吕先定大哥点个赞啊，整个今天晚上牌局打的流畅性非常非常好，思路非常清晰。他跟霍正祥俩也是第一次配合，也是去年总决赛的一个这个季军选手，一个八强选手啊，也是排在第五，霍正祥啊，第一次配合，我感觉这个默契度也非常好。但是你像最后边这把牌，霍正祥兄弟啊犯了一个严重性的错误，你这个牌一定是清完煮了以后就给他一对五扔给他就完了，他滚得翻不出来，少减15分啊，能多喝酒，你是怕老李大哥喝醉了是不是？行，明天晚上继续加油吧，希望有更好的牌局奉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哎，
0: 对，这个在打滚子的时候尤其怕的犯的错误是什么呢？这个如果你比方说俩七俩八犯错误不可怕，俩五俩十俩 K 如果犯错误有可能是个大错误，对不对？分一定要谨慎对待，在我们的这个打滚子的过程当中哈，主重要副重要，分儿也同样重要哈，大家打滚子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今天的牌局呢，我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捉奸不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玩呗。
0: 百姓曰。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 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 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 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

0: 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 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 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 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他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他实在舍不得。
0: 后来一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

0: 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马走日，
4: 象走田，
3: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4: 不算不算，
5: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6: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7: 勤编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

0: 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呀，这个我们两队选手已经进行到了第二波的比赛哈，这个我们的这个霍正祥、李先利已经是1-0先下一城，但第二局啊，这个打了几遍失了？
1: 不知道。
0: 两遍，一遍没有供，一遍一个供都不好使，是不是？这个，但是十确实是和打四啊、打七、打八不太一样。我们选手在这个抓到牌之后呢，还是把自己的牌好好研究研究，包括这个我们的两队选手其实都在内哈。这个把自己手中牌研究明白了，咱们才能一步一步走得稳，是不是？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选手每一次来都有这个更多的进步。那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准备了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还有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千万别忘了我们的这季赛榜哈。现在呢，要想上榜的话，得达到5胜以上才能上我们的季赛榜。参加这个季赛呢，冠亚军呢也将直接晋级总决赛。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上开反尖儿，这是秋的排序，排打的老差点火候。

0: 这样打的话180分呢。班上没有王了，这个牌不好打吗？好，张上1.8，第二把主19。
1: 咱们打十的那叫局点，他们打十叫赛点，这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关键是咱们打好几把十加一起，还没有人家这一把十喝的血多哈。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十方片十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呀，马到成功！这个因为接下来这把牌确实是很关键的一把牌哈，咱们这个我希望我们的选手能够把握住手中的每一张牌。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2: 开始啦！亮。

咱们看看进攻方的王宗福啊，手里满手抓了35分，没有碎牌了啊，主牌是3张10，1张 K， 那么3张10不能全胡。大王只能减5分，那这牌可以点点输了。咱们从这个局牌来看，昨天晚上两把牌作为咱连胜的双方，这个彭磊和王宗福都有机会啊，有机会打连扣带破吃更多的功，打10，但是没有扣底，不是没有机会，还是感觉配合方面，特别王宗福这一块还是有点小的瑕疵啊。

0: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彭磊大哥，这个到最后其实是没啥机会了哈，真的是哈。那恭喜霍正祥和我们的李县令哈，取得了胜利，继续不？
1: 继续。
0: 咱们的目标是多少胜？
1: 达到了三百。
0: 一下子就气势就下来了，咱们要上榜，我给你们定个目标啊。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的获胜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

0: 我们下一对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对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来，哎呀，那个这是属于老带新，是不是？那个周老哥是第几次来步步为营了？
1: 数不过来了，年年都来。
0: 年年都来，来有的时候还不止一次，是不是？那这带的这位朋友是第一次来步步为营？第一次在家看步步为营不？看，在家看的时候，没发表点评论。
2: 没有没有，也大家都是这个比赛心态吧。
0: 这个很早就把自己带入到选手的这个状态了哈。这第一次来步步为营，我们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一看咱的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哎，那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咱们老选手啊，周继绍啊，带这个丁大伟啊，第一次来参加这个部委，希望这位年轻选手有好的发挥。

必灭的了。这个牌剑小王一定要灭。你看这牌，这资源浪费了。

淘了个四不像的胚。那这牌打全起冲突了，完这样也扣了，啊，扣不了。你看大王七。这属于是记不住牌啊，得放屁。可能第一次来不稳，可能有点紧张。

刘老师提出表扬了，头一把打得不错。我想问问对门，适应啊？还行。这个说心里话，看打滚子和自己亲手上去打，在电视上看步步为营和戴上耳机之后亲自打步步为营还是两个感受，是不是哈？那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新乐乳业呢也这个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农场，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牧场，牧场里有好几千头荷斯泰奶牛哈。当然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咱就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其实丁大伟点这张牌啊，他认为庄家还吃，所以点没有毛病。他想见一张 K 啊。假如他是点方片的话，更好一些啊。那么周继少又反点了一张，方片八也不错啊。你看吕县令点的也非常好，就这种打法非常先进啊，就穿插式啊，来化解对手的牌力。

这样的话应该初三了啊。这打梅花好好的，为什么要不出梅花呢？关键赶你不敢加20，完了这盘碎了，没敢加分儿。

刘老哥觉得这个我打得可好了，是不是？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下面看的也有点这个胆战心惊。梅花那时候大了，就接着打呗。再打的话，对门这边更舒服，是不是？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也是一样的，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0: 恭喜吕先令和霍正祥得到了研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再次感谢研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个工一下子就多了起来，是不是？我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哦，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这个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新乐乳业的全线产品呢，在位于会展路59号的新乐生活当中都有，除了牛奶呀、酸奶呀，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果汁哈。另外呢，还有鲜奶面包，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面减扣80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思维选手，比赛继续。

就算我们自己才抓13-14张竹，在这喝那么多张贡，也得20多张了，是不是哈？贡还是依旧很多，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一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李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那除了新乐的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之外呢，我们的现场呢也为我们选手准备了这个7+1的酸奶哈，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1种膳食纤维，能够保护我们肠道的健康。在我们的营商城当中就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那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跟刚才一样，上贡不干锅，排面减贡80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

招比赛继续。

干锅啊，不干锅看看庄家怎样选择扣底啊。不错啊，这盘扣的真不错。这盘应该是成牌没有问题了啊。你看这个牌红桃的豆勾的臭都是大的啊，咱们打开四家牌看。这个方片扣的也非常好，这盘要扣梅花，方片这块回了，选择的非常好啊。咱们霍振祥啊和吕先令啊也是一对第一次组合啊。吕先令是25年的季军啊，那么霍正祥呢也是25年总决赛的8强选手啊，也进入了前4啊，不进入了前，他好像是第五是第六啊，应该是第5名。所以两人组合在一起，咱们看这个牌局啊，相对来说真的比较好看啊。

好了，这把应该红酒开出来了。非常好啊。那么丁大伟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这个步兵的一个选手啊，能打出这种牌已经非常好了。高打一张球，看敢不敢闪一张啊？也不错啊，这样比较务实啊。跑得非常好。

哎呀，这会儿拍不好啊，这会儿拍一下100分了，太贪了。

这会儿牌不好啊，真的不好。

你看吕县令的行牌啊，洪道开出差先张错尾后上手立马就起强调主的王将，这叫思路非常清晰。嗯，

0: 下联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

0: 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特大喜讯，
5: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6: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5: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5: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恭喜我们这个老带新组合哈，这终于是得到奖品了。这个我们大连新乐乳业为我们提供的三花酸奶礼盒一箱，这是好消息。不太好的消息是人家到了局点了，是不是？而且是带着贡来的，继续鼓励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球后边是什么奖品。哎，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上贡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恭喜李谢令获胜小号1-0先下一城，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2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0: 这个牌出底供了，
1: 出高分了，看看能不能出高分啊。
0: 那这个牌全收了，现在可以数分了，20 50 60 70 80 90 100，关键底牌也有分了。

这个牌打的真是的，太软了，全是弓。

哎呀，虽然是打碎牌了，但是捡着了。我跟你说，这个后面剩十张左右的时候，七八张的时候就已经全收，应该是哈，分你就别想跑了。但是实际上最后这分基本都跑的差不多了哈。嗯，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哎，龙马精神，好，没有空，咱们都打起精神来，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第一次来这个丁大伟第一次来参加部委营，你和周继绍也是第一次搭档啊。可能就是双方这个传递一些信息方面呢不是太明确啊。那像周继绍这个牌一定要单三调主啊，强烈的命令对门，我这个牌需要调主，我想借网，因为你这个牌主是有长度的，强度是不够的。丁大伟不错，也能意识到啊。很好，看丁大伟这张三调的就不错啊。那是必杀啊，见分必杀。

出供了，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继续加油，这个我觉得到了步步为营哈，我们也希望选手通过步步为营展示自己的牌技，通过步步为营呢交更多的朋友，当然也通过步步为营哈，这个怎么说呢，得到点实惠。咱们步步为营给选手准备九宫格也是这样的，其实条件其实都不算高哈。还有一张这个黑桃尖子，黑桃尖子我们也翻开，这个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就是上供，只要牌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看错了，因为出黑桃了。

看看能不能打出高分啊，这个很关键。130，怎么给黑桃开加了？140，这盘真高分了啊！一定不能跑红桃！哎呦，怎么跑两张红桃了？这把牌失误了啊！这个牌跑红桃跑得不好。这边正好一对周记少，能给杀了。

这个牌你只要是不打印这地儿梅花，打地儿红桃，这个牌打地儿红桃球就是高分了啊，或者翔这块。但是咱是看四下牌啊，哎呀，回了回了回了，这出供了。正好把主菜给打出地儿。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0: 这个有供 关键是应该没有功，应该这个起码也不会这么多哈。那但是促进了我们对手也是得到奖品了，宁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萨琪玛哈。哎，这个谁打牌的时候都不可能说是完美的，就十全十美，谁都挑不出毛病来，会有一些这个小的失误啊问题。关键这个问题能不能被接受，关键这个问题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伤害，如果是巨大的伤害，那就是一定要这个接下来不能犯的，是不是？但是如果说这个在牌差不多的情况下，偶尔一两口不会影响到最后结果，我觉得还是能接受哈。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要不干锅的话，我的天哪，又要杀大王了，又要接触比赛了。这牌咱们看看吕县令的扣牌啊，这个牌有个窍门，看他怎样扣啊。应该是三张黑桃对方块开一球，漂亮。哎呀，这黑桃五，这个方块十扣的不对呀、啊。

这种柴，这牌太可惜了。这牌是打三的牌，假如打五、打六，这么扣啊还可以；打七、打八还可以。这牌打三的牌一定要赌一局这种牌，因为你这个牌分占的太好了，没法对开方便对开，方便对开比他下在底下，就是活的概率非常大。黑桃可以看死啊，主牌有滚。

见了，让小王肯定后悔了。可能下家主这个闲家的主打方对主三要的主，对庄家来说还是有顾虑的啊。这个牌一定要对二调出去，怎么扣扣搜搜的？你就要紧上司脸去调，你留着对二毫无意义，人家拉蛋就给你拉死了。

你这哆来咪哆，你多曲的。你对二调出来了，这个牌给他这对开就气死了。

吕建林又非常聪明，知道夏家有对开也没出来啊。还不加分，这明显大牌啊，这样庄家是最舒服的。哎呀，怎么还加了，这王都记不住吗？都是五三大的。

你看吕县令，吕县令行这个牌点一张五，大概率是手里有对开。你要方片吧，全部能带走哈，全部带走了。全部带走，就这样了，25分了。

他看四下牌这么大也全大，但是这个牌，这个是吕县令也没算主，不知道他有没有主，说给杀死了。

这个周继绍和丁大伟一个档次啊，排序打得非常板正。

这个供越来越多。哎，问问我们两队选手吧，这个现在适应了没有？有点不适应，刚上来适应，现在越打越不适应了。这其实是对环境的这个更多的融入了，才会有不适应的感觉哈。因为跟生活当中，我们在家这个喝着茶，看着对门的脸儿打滚子是不一样的哈。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啊，清完煮的打红桃，这鬼能翻不出来了，这牌序不对呀、啊，怎么能打出这种牌？多送了15分。

0: 选手们在打牌的过程当中哈，有的时候是会被同化的，就是我们打牌的过程当中犯的错误，可能经常在一起打一打之后，就你犯的错误我也会犯，但是区别在于哪？如果你牌好的话，容错率比较高，你犯了这个错误可能不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如果你的牌就是又上供又不好的话，你犯了一个跟对手同样的错误，这个结果可能就很可怕了哈。我想问问我们的这个解说嘉宾老李大哥，觉得我们今天场上的四位选手表现得怎么样？
1: 我先说说功力选手吧啊。功力选手周继绍和丁大伟，丁大伟是第一次来布围营，哎，头两把牌我感觉还挺好的，等特别被动牌的时候，明显这个心态就感觉发生变化了。你包括这把牌的红桃对开，就是没有影的去猫猫就愣出来了，其实都是应不应该做的啊，感觉他挺紧张的啊。其实明天晚上希望说放松点啊。我说说这个连胜选手吧，我给吕先定大哥点个赞啊，整个今天晚上牌局打的流畅性非常非常好，思路非常清晰。他跟霍正祥俩也是第一次配合，也是去年总决赛的一个这个季军选手，一个八强选手啊，也是排在第五，霍正祥第一次配合，我感觉这个默契度也非常好。但是你像最后边这把牌，霍正祥兄弟啊犯了一个严重性的错误，你这个牌一定是清完煮了以后就给他一对五扔给他就完了，他滚得翻不出来，少减15分啊，能多喝酒，你是怕老吕大哥喝醉了是不是？行，明天晚上继续加油吧，希望有更好的牌局奉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哎，
0: 对，这个在打滚子的时候尤其怕的犯的错误是什么呢？这个如果你比方说2-7、2-8犯错误不可怕，2-5、2-10、2-K如果犯错误有可能是个大错误，对不对？分儿一定要谨慎对待，在我们的这个打滚子的过程当中哈，主重要副重要，分儿也同样重要哈，大家打滚子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今天的牌局呢，我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可以抓底牌砸大令，
1: 打血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捉千古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玩儿呗。
0: 百姓曰

0: 广播电视台文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坡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坡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坡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自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 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 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

0: 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

且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来到今天的节目，现在呢天好了，其实很多的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啊，包括活动都开展得丰富多彩。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机场社区的明珠健康跑，现在已经圆满举行了。
1: 嗯，要说到这个健康跑，最开始我以为可能也就是5公里，不能超过10公里。
0: 你小瞧人家。
1: 但是我一看这种怎么跑一个半程，咱们来看一看社区的这个健康跑，跑半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本次活动在机场街道明珠公园举行，优美的赛道环境、成熟的赛事保障与浓厚的运动氛围，充分点燃了参赛选手的奔跑热情。21公里专业跑程吸引众多资深跑者踊跃参赛。本次赛事共有300余名跑者顺利完成全程挑战，展现了群众坚韧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充分印证了赛事的成熟度与强大吸引力。
3: 就在这个所属地区能有这样活动，我觉得哎，确实挺好的，所以我也愿意作为一个跑步的爱好者，我也挺愿意积极参与进来。这大型马拉松我也参与过很多，可能那个正规的一些大型马拉松对于运动员的要求可能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对这个我们这个社区这种活动，可能对于大众这个爱好者来说，就是这个参与的门槛可能更适合于我们这些大众跑者。
4: 明珠健康跑更贴近老百姓。与大的那个马拉松比赛稍微有一点区别，就是它没有更多的门槛，大家都能融入进来。
2: 赛事打破单一健身活动局限，广泛汇聚辖区及周边运动爱好者，倾力打造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全民运动盛会。明珠健康跑已形成常态化、品牌化、特色化的群众体育活动模式，不仅为运动爱

0: 不断优化赛事体系，创新活动形式，提升办赛品的招牌，让运动健身成为群众生活新风尚，以活力满满的街区风貌赋能街道高质量发展。6月3日，东北六校创新发展共同体足球邀请赛抽签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抽签采用线下主会场加线上云端连线形式，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共同见证赛事分组。6月13日至18日，赛事将在大连拉开序幕。经过现场抽签，大连理工大学作为东道主落位 A 组，与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同对手。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进入 B 组。
1: 今日的赛事真的是丰富，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小体验官去有77年历史的科研院所大连市农科院去进行一次体验式的学习。

0: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
1: 大连农科院呢，是我们大连市唯一一所农业科研类的综合的院所。大连农科院呢，始建于1949年的2月份，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史了。应该说在这70多年当中，大连农科院呢，陆陆续续的选育培育出来一大批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优质的农业的新品种啊，在全国呢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那么当前呢，我们也正在承担辽宁省种质资源谱的建设任务，保存了一大批优质的农业的种质资源，也在利用这些资源进行评价创新，来研发出更多的优质的新的品种。我们这个单位呢，作为绿色食品的一个工作机构，来开展绿色食品的认证工作。实际上不光是认证这个环节，它实际上是一个从科技的支撑到技术的推广服务啊，到认证，是这样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工作啊。那么这个认证的工作呢，我们主要针对我们大连这些特色的产业和产品，像我们的大樱桃啊，像可能我们明天有些小朋友还要去看这个韩伟的疙瘩鸡蛋啊，那么通过认证之后呢，在它的产品的包装上用这样一个绿色食品的标识，那么它会在市场上呢更受消费者的青睐。那么今天大家来呢，我想也一定会很有收获啊，到我们的各个资源谱去参观学习，听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授课，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能够有所收获，能够更加的热爱农业。
2: 那现在咱们今天来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大连市的这个甜樱桃省级的资源谱。在我们资源谱里边有100多个品种。那实际上咱们大连呢，就是产樱桃是从元旦开始就有樱桃下来了，但是那时候比较贵，那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到7月的上旬。咱们大连农科院选育这些品种的这个底蕴呢，还是非常的这个深厚的，咱们有长达70年的一个育种历史。那为什么要选在咱们大连来进行甜樱桃呢？首先是咱们一个气候非常好。那咱们夏天的温度的话，大连会不会很热？不会啊，它可能就不会高于30度啊。这样的话呢，就咱们冬天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制约着甜樱桃生长发育的最主要的温度。第二个的话呢，种植的这个技术啊，咱大连因为起源比较早，就包括咱们温室技术啊，还有像这个管理技术啊，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还有咱们这个品种，像红灯品种的话，主要是在咱们这块诞生的啊，所以说它咱们这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它樱桃都比较好吃一点。
3: 那么我现在讲一下这个掐尖，这种在主干上生长出来的这种侧枝啊，或者背上枝啊，下面这个枝啊，这个颜色一般到了这个褐色的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褐色的地方进行一个掐尖。掐完这个尖之后呢，我们这个营养就会回流到整个这个树干上，让这个树干的这个营养更足。那么树干上还结果呢，那个让果实的营养就更

大连的气候适合樱桃生长，大连以北是不能种樱桃的。而且大连农科院也有悠久的历史，也研究出了很多优质品种的樱桃在大连销售。我们能感受到农民的辛苦和我们农业的发达。

0: 西洋梨啊，就是咱们大连人都常说的那个馅梨、鸭梨，这个就是西洋梨的品种。哎，我们这个大连市农科院这个西洋梨种子资源处，我们主要致力于西洋梨种子资源的储藏、育种和应用。哎，这是我们主要的功能。一个西洋梨那个育种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一般都需要20年的时间。
1: 大伙儿如果上市场挑梨的时候，不要咬一口是甜的，这果就是甜的。梨呢，它是分阴阳面，那么这面是阳面，它糖度就高；到这边是阴面，那么糖度就低。那么糖度高的地方和糖度低的地方能差1.5到3度，所以说你要吃哪阳面时候很甜，阴面就未必甜。所以说我们在测糖的时候是一定要测对角线的，那么测完这头再测这头，一平均是代表这个果实的甜度。

0: 这四个方面，是否好吃，是否好看，是否好栽，是否好运，只有达到这四好的条件下，我们跟市场的主流进行比较，如果超过市场主流，那么说我这个品种才能是说一个好的品种，才能代替现在市场的主流。
1: 现在这个桃子不是我们陆地上的，你看大家看这个树上的桃还很小，这陆地这是大棚里的，那大棚里这个桃子大家看有，这是怎么了啊、这个是棚里边因为前两天下雨造成的温那个湿度大，再往前一看我们这个桃子，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资源府啊，就品种很多很杂，大家一般在市场上我们经常吃的桃子都什么样的，有没有毛，你们吃
2: 的有毛，有
1: 你看这里就是
2: 毛桃，有油桃
1: 啊、这是毛桃，这是油桃，然后这是
2: 毛桃，
1: 哎，
3: 盘
1: 桃，
3: 啊，
1: 这个我这里现在缺有，还有那个，这是一个白肉的，这个是个黄肉的，这就为了大家看一下大小的，还有没有毛的这种油的油盘桃还有，所以这个哎，我们这里边就是做一个对于一个果品的一个多样性了。我们这里现在应该按我们文字材料介绍是200多个品种，实际上应该能有400多个品种。再看这小桃现在很小，这么多。这个如果要长大了它就不行了，现在就正是这个时候，就是要把它过多的输掉，你看这一串按照这个枝条来说留两个桃就足够了，让它长成大桃了，这样就是太靠根的就给它揪掉了，因为它长大了以后就要顶到那边了，你看刚才那桃它长大能长这么大一下顶住了，就靠根这个十几公分就给它输掉了，这样留两个一面一个，让它俩别挤到一起啊。

0: 西安桃子这块，我们这个做一个省西安普，这么多年也是引进了很多国内外的品种，然后我们自己也选育了很多品种。像我们现在大连地区应用最多，大家知道加工罐头这个罐头桃，基本上97%-98%以上都是我们育成的品种。因为我们大连是不是主打一个，也有个大连油桃地标嘛，我们一直在致力宣传这个。因为我们大连夏季这个昼夜温差这块还是比南方要有很大优势，就是品质上要比他们要好得多，尤其是油桃。
1: 这次研学我了解了大连的樱桃为什么特别的美味，也学会了怎么去测量梨的甜度。我今天不仅给樱桃进行摘心，而且还帮助桃子疏散一些果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体连连看。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有一组亮丽的来自于中国的裁判组，这就是马宁、傅明和周飞组成的三人裁判的一个完整的团队，这也是中国首次以完整团队出征世界杯的裁判组。
1: 马宁马到成功，傅明明察秋毫，周飞展翅高飞。作为送行代表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将裁判部同仁们的中国式浪漫送给了即将出征的三名世界杯裁判。在我们过往的节目中，曾经制作过关于中国足球裁判的节目，展示过他们的内心故事。然而在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刻，他们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于人们脑海中的固有印象，更加渴望表达，也是这三个人在这一天给所有记者们最为深刻的感受。
2: 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3: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很珍惜每一个他上场的机会。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
4: 只是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的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录有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
1: 如今家就在北京的傅明是出征这一天第一个抵达欢送仪式现场的人，我们也与之相约临行前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5: 挂在这个小配件，
3: 对，这是
5: 还挺沉的，这个包
3: 挺沉的。对，这个是，首先这个是我们世界杯的这个合作伙伴，或者供应商吧，这个福德给我们做的一个定制的一个小挂件，然后这上面是 VAR， 这是我的工作，
5: 对
3: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这是我的工作。然后
5: 呢，那个主裁和边裁的不一样了，
3: 对，肯定，
5: 很细致哈。
3: 对 ，Referee 就是 Referee，Assistant Referee 就是 Assistant Referee。然后这个是我儿子小时候抓着睡觉的小熊猫所以我会把它带着，然后这个就是能够也是有家人陪伴嘛，
5: 对，这就是家人陪伴的感觉，
3: 对，就是这个意思，对，
5: 就会一直背在你的这个包上，
3: 对，肯定。
1: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傅明还准备了同款小礼物送给每一个裁判员。
3: 我们想达到的是一种人机协同，或者说人和 AI 的，或者人和技术的一个协同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足球世界，它的真正的足球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充满着这种主观，充满这种纠结，充满这种不确定，充满这种，其实为什么喜欢足球？是因为足球场上就是那一瞬间的灵光乍现，那一瞬间的让人意料不到。其实那是足球最精彩的，我认为是足球最精彩的东西。
6: 您这是怎么还带了？
1: 助理裁判员周飞准备好了2个打包纸箱，里面的可知物品之一是榨菜。周飞说，从4月9号国际足联宣布170名裁判员后，讲师们就成立了工作小组，给每一个人制定了训练计划。角色不同，训练计划也有精分。作为上海体育大学的教师，他的训练条件很有保障。
4: 我也有相关的专业的学生、专业的老师，根据国际足联的训练的方案，也给我在旁边进行一些指导。全方面的保障嘛。
7: 那正好你也教他们了，看看应该是怎样下去，应该是这样练的。
4: 我觉得那个 给我训练体能是我们学校那个体能专业的学生，实际上他在指导我动作的时候，我也在教他怎么教。
0: 哪年级的学生？
4: 现在是四年级了，四年级的本科的了。我昨天跟我们校领导也汇报了，然后我说我要即将去美国了。校领导跟我说，就是第一个，这个多交流多学习啊，把这个真正在国际大赛上学到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啊，要带回我们的学校，带回到我们国内，然后传授给一些年轻的裁判也好，年轻的学生也好，让他们能够从你们身上能够学到先进的一些世界上的一些先进的足球的发展的方向。
7: 但是跟那个就是联想的技术总监聊了一会儿，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下。他说现在约位可以到达毫米级，而且就是他们不是扫描这个 3D 人吗？扫描 3D 人呢，他们头发不算在这个约位的里边。他在这个扫描完了之后，在约位成像的时候，包括给裁判这边的这个成像和数据输出的时候，是头发不算在里边的。这个他觉得头发不是有效部位。所以就是头发是可以用那个 AI 技术给它去掉的，然后但是呈现出来的呢时候是有头发的，但是技术在这个使用的时候是没有头发的，而且它这个刚才谈到了说确实是可以达到毫米级的精确度。
1: 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在这一天的发言也触动了现场的每一个人。1994年，同样是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那个时候没有中国队，没有中国裁判，没有中国的赞助商，唯一的中国元素是前往美国报道的少量中国记者。32年过去了，3名中国裁判员覆盖全岗位，这是一种突破。
0: 来看其他的室内消息。
8: 赓续千年文脉，声颂万象华章。近日，第二届大连市青少年影视戏剧展演季暨第四届国画杯剧本朗读大会大连展区首场展演顺利落幕。活动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大连市影视家协会青少儿演艺委员会承办，吸引全市40余家机构近500名选手同台展示。现场舞台氛围热烈雅致，各组别选手轮番登场，幼儿天真灵动，青少年意气风发，大家声情并茂诠释剧本，用饱满情绪展现扎实的语言功底与艺术素养。
9: 我叫赵梅轩，我今年11岁了。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大鱼海棠》，我比较喜欢作品里的这一句：这段日子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鲲，族人反对，灾难降临，夏日飞霜，海水倒灌，可我从未后悔，因为我知道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珍视。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它可以锻炼我的语言能力，而且在台上我们还可以尽情地表现自己。
10: 我们工作室呢，主要是从事的是青少年的一个语言培训，所以我们这一次参加比赛的将近50位小朋友，年龄段的覆盖还是比较广的。想让孩子们能够跳出单纯的课堂，能实打实的实战平台，能够让孩子们面对评委，面对这些观众，能够消除自己的胆怯心理，增加自信。我觉得这也是他们成长路上非常宝贵的一课。大连赛区的这些组委会的一课，能够感受到他们也是非常的用心，为我们大连的小朋友搭建一个公平公正还有高规格的一个展演平台。
8: 本次展演分多个年龄段组别，特邀戏剧导演、主持人、影视演员组成专业评审团，现场点评指导，严格考评。
11: 戏剧艺术这方面，国画杯啊，是给了我们大连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但今天看到了，不仅仅有个人的展示，还有情景表演、情景朗诵，像这样的东西更丰富了这个舞台，更能体现出国画杯应该有的实质。更应该，我觉得感谢承办者，也是他的专业的眼光和专业的这种前瞻。我觉得对大连来讲，对这个整个东北戏剧，甚至是整个辽宁东北戏剧，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处。
12: 和大连市影视家协会青少儿演艺委员会也是依托于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这个专业平台，想为大连的孩子搭建这种专业的舞台展示的机会。由小学组到高中组是组别的，还有大学组、成人组，还有引领组啊。那我们会从作品当中，比如演基本功、他的台风，然后他的表达力、感受力啊，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评选。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优质的舞台展示机会呢，也自信心，然后锻炼他们在众人面前表达的能力，综合素养的一种美育的培养。
8: 作为全国总展演选拔环节，辽宁区优胜选手将于八月赴京登上国家话剧院舞台，活动以朗读演绎传承经典，深耕青少年美育与全民阅读，为大连语言戏剧艺术培养新生力量，持续助力城市文化事业发展。默剧编程比剑初心，六月五号下午由省书协、市文联指导、市书协、益达中国主办，大云书库美术馆承办的第二届大连市书法双年展在大云中山美术馆隆重开幕。本次展览以凝固的激励、益达的城市使命与文化呼唤为主题，是我市重点品牌文艺展示，各界文艺代表、书法名家及参展作者齐聚现场。
13: 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笔一画之间承载的是文脉传承，起承转合之中彰显的是时代气象。
14: 展览以弘扬传统书道、彰显城市文明为宗旨。
8: 市文联干部、市书协秘书长杜林表示，展览自启动以来备受关注，共征集作品1500余件，经严格评审，最终118件作品入展，69件作品入选，涵盖书法、篆刻、刻字等门类，集中展现大连老中青三代书家守正创新的创作风貌。展厅墨香清雅，各类作品章法精妙，风格各异，篆隶古拙，行草灵动，楷书端稳，吸引观众驻足细赏，静心品读，现场文艺氛围浓厚静谧。
15: 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前行的动力，齐心协力助推大连书法事业行稳致远。
8: 参展青年创作者李云博表示，高水平展览拓宽了创作视野，也更加坚定深耕传统笔墨的初心。观展市民坦言，近距离欣赏精品力作，直观感受到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气韵与槟城文艺底蕴。作为大连书法领域标杆性平台，双年展持续培养文艺人才，厚植城市文脉，本届活动正起携手，以艺赋能城市发展，有效丰富公共文化供给，擦亮槟城文化名片，为全市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活力。展览将持续至6月30号。
0: 作为大连市知名高校科普品牌活动结合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6月6日，辽宁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举办玩转声光热力电致敬科学追梦人科普开放日活动，千余名我市青少年及家长走进校园，沉浸式体验科学魅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学院开放10余间专业实验室，设立9大科普展区，悬浮灯泡、静电开花、手摇发电机、光的折射色散、生热实验探究、航天模型拼装、薛定谔的猫微观演示、伯努利机关枪、彩虹带互动等趣味项目集中亮相，直观奇妙的物理现象让参观者大开眼界，连连惊叹。活动同步开设2大一新精神宣讲专区，弘扬科学家奋斗与奉献精神。200余名师生志愿者全程细致讲解，耐心答疑，打卡集章，兑换科学家精神主题书签的互动环节，让科普体验趣味十足。沉浸式的科学实操。

0: 导体验让学生和家长直观读懂物理知识，收获满满。参与服务的师生也在实践中践行育人初心，深刻体悟到高校科普惠民、服务社会的责任与价值。学院党委书记李宁表示，作为省市级科普基地，学院已连续四年举办科普开放日，活动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有效提升青少年动手实践能力，播撒科学探索的种子，广受社会好评，获本地主流媒体关注，持续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本次活动充分展现大连高校完善的理工科育人体系与扎实的物电学科建设水平，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孙海东对活动给予高度肯定，认为活动形式新颖、内容扎实、覆盖面广，有效盘活高校优质科教资源，为全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注入活力。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1: 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一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4: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4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准子公开课，应有最欢乐。大家好，我是佐田。那么这个盘很有特点，装主超长，22张主，而且结构也很好。作为庄家李晓东来说，应不应该自己扣网？如果是我拿这盘的话，我一定是要扣一个大王的，把这道开拿回来，因为这很有机会是一锅的盘。如果对门站俩大王的话，那么就算没对门，没有大王，这个盘你扣完王之后，让对门去考虑他扣不扣。如果他没有王，是不是你避免了一个捡骗子三回来的一个可能性？而且你这个黑桃开也不一定是必死的，如果是黑桃十的话还有情可原，这黑桃开完全是可以留住的。好，对门扣王，只有一个小王，这个牌如果只吃一个血的话，在我感觉就是一把失败的牌，就辜负了这个主的数量和副牌的一个结构。我们看一下牌局的进行，上来四吊，你这个四吊完全就是有一些打草惊蛇了，没有意义，就小吊一张其实就可以，你到最后直接都有清主的这种实力，都不着急，就小吊就行。好，直接上主四。好，蒋本义这个牌打的其实很聪明很好。为什么说他打得很聪明很好呢？因为大家看一下闲家的主的数量，是不是完全没有挖底的可能性？一点挖底的可能性都没有，都主的数量都是个位数，这才9张主，这么好一点10张，完全没有必要留主。这盘你愿意掉主就陪你掉，副牌你自己打，我趁机捡你副牌分，这盘能捡到75分，其实就是一个胜利。好，丁万海上四，放四吊主。有棒二吊主，那么这个时候苏兆全既然没有棒主二管上，这有一些不合理，棒主二留着也没有用啊，你就棒主二管死就完事了，还可能捡对门的分，你这样都有可能，如果人家有一滚子直接给你全打飞机了，又棒二吊，又给了一次机会，棒主二。李晓东这个牌竟然没有管，我实在是不能理解，还跑了一棒七。你这个牌你主牌分本来也不多，让棒主二减20分，是不是实在是对不起你这个主牌的结构？你这两棒四留着是干什么用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我开始说的，如果这个牌只吃一个血的话，就是一个失败，而且就算你想跑，你也是跑2张单牌，你留着四一点用没有，留着棒七你再过后杀牌，你可以无惧无数的去杀，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误。减20。好，大王掉，看看还有没有分了。
继续小王钓主。啊，这个时候知道上大王了。其实这个时候都没有必要管，因为已经都没有分了。

好，清楚。庄剩八张主，对门还有三张主，看庄怎么拿。好，梅花五没毛病。上尖儿，这个牌直接打出方片对尖儿呢，其实。 有点早，完全没有必要。直接可以打放九，因为对门刚才点的是梅花五，那么李晓东大概率是梅花与对开，直接打梅花对九。 李晓东跑了梅花对十，这个牌也是有带商榷的。如果是我，我就跑黑桃，我再尽快的把黑桃打短打没，留着梅花，到最后清他们梅花，然后让想办法让对十做大。 好，这个时候打梅花对九了，好，对开对开也没管，看一下，这个时候如果留对十的话，是不是就厉害了？这梅花直接全当。那么苏绕全呢，这个骗子尖儿打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他梅花尖儿没打呢，是因为刚才蒋本义没加梅花开。 只加了十分，这个牌其实啊，现在减的是35分，你梅花开完全没有必要留，你这个滚子七死不死都无所谓，你只要黑桃，你有机会上手就行，你这梅花开不加也是一个失误，他可能觉得梅花开有机会能上手。 这你有黑桃棒尖，你怕没有机会上手吗？梅花开是一定要加的，因为你底血还在这儿呢，你想办法要把先把底血的问题解决掉。好，抓杀一刀，梅花尖，对开。 继续让梅花，正好给对门打不吃了。好，对门帮杀一刀。好，就因为刚才的骗子尖打完了之后，又给了庄家跑黑桃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刚才骗子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打的。 再打点骗子，再杀一张，那么这个开一拆之后，那么丁万海再上手就厉害了，可以直接把骗子用骗子把李晓东的黑桃全部带净，副牌全部带净，那么现在就是35分。 只需要再点一张梅花，好，没问题。丁万海竟然加了黑桃十，你这黑桃十需要加吗？你就直接杀掉了之后，骗子给对门副牌跑净就完事了。你这黑桃一点也不怕死啊。 而且也不需要你去保底，你留着主有什么用？啊，这个牌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失误，没有记住尖儿。本来打到现在就已经结束了，35分。
加一个小房，一共是五个鞋，哪知道会出现这么低级的失误。好，梅花尖上手，又点一张骗子。其实啊，我感觉这闲家对庄家主的数量是没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庄家根本就不怕杀这么一张两张主。你这个黑桃完全就可以打了。好，到现在为止已经没办法了，丁万海是永远再没有上手打骗子机会了。好，放开，完成既定目标75分，没有底鞋。

打到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已经全煮了，咸鸭一点机会都没有。

好，最后就吃小王这一个血，我们把牌打开。啊，庄家这一把主要是三个失误，第一，王扣少了，庄自己没有扣大王，大王扣进去或者是地道凯拿回来。那么第二个失误就是让苏兆全的棒主二大了，减了主牌这二十分，这是两个血，这不是二十分，这是两个血啊。第三个失误就是丁万海梅花球没杀，导致了最后自己骗子的一个长门没有施展的机会，六张骗子正好全部给对门六张副牌带净，直接全主，当时35分。所以说当咱们赢友抓到手里这些牌的时候，抓到相同的这种牌的时候，把格局打开，不要只想到底牌的那一个小王，要争取更大的利益，争取把牌打到一个极致，这才是咱们大连滚子的一个乐趣和一个精髓。好，本期的公开课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以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坡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6: 沙坡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7: 沙坡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5: 沙坡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6: 三款饺子每样2盒，共6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3: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4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来到今天的节目，现在呢天儿好了，其实很多的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啊，包括活动都开展得丰富多彩。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机场社区的明珠健康跑，现在已经圆满举行了。
1: 嗯，要说到这个健康跑，最开始我以为可能也就是5公里，不能超过10公里。
0: 你小瞧人家。
1: 但是我一看这种怎么跑一个半程，咱们来看一看社区的这个健康跑，跑半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本次活动在机场街道明珠公园举行，优美的赛道环境、成熟的赛事保障与浓厚的运动氛围，充分点燃了参赛选手的奔跑热情。21公里专业跑程吸引众多资深跑者踊跃参赛。本次赛事共有300余名跑者顺利完成全程挑战，展现了群众坚韧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充分印证了赛事的成熟度与强大吸引力。
3: 就在这个所属地区能有这样活动，我觉得哎，确实挺好的，所以我也愿意作为一个跑步的爱好者，我也挺愿意积极参与进来。就大型马拉松我也参与过很多，可能那个正规的一些大型马拉松对于运动员的要求可能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对这个我们这个社区这种活动，可能对于大众这个爱好者来说，就是这个参与的门槛可能更适合于我们这些大众跑者。
4: 明珠健康跑更贴近老百姓。与大的那个马拉松比赛稍微有一点区别，就是它没有更多的门槛，大家都能融入进来。
2: 赛事打破单一健身活动局限，广泛汇聚辖区及周边运动爱好者，倾力打造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全民运动盛会。明珠健康跑已形成常态化、品牌化、特色化的群众体育活动模式，不仅为运动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挥洒活力的平台，更有效激活了辖区全民健身氛围，拉近邻里距离，凝聚街区发展向心力。作为街道连续打造3年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历经深耕沉淀，赛事规模、办赛品质与品牌影响力持续升级，已成为街道极具代表性的优质文体 IP。
5: 我们开展这项活动呢，也是为了提高职工的幸福感，拉近群众的参与度。那么我们持续开展这项活动3年，也让大家更好地投入到工作生活当中去，这也是我们工会服务职工、服务大局的落脚点之一。
2: 今后机场街道将持续深耕全民健身事业，不断优化赛事体系，创新活动形式，提升办赛品质，擦亮本土体育赛事金字招牌，让运动健身成为群众生活新风尚，以活力满满的街区风貌赋能街道高质量发展。6月3日，东北六校创新发展共同体足球邀请赛抽签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抽签采用线下主会场加线上云端连线形式，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共同见证赛事分组。6月13日至18日，赛事将在大连拉开序幕。经过现场抽签，大连理工大学作为东道主落位 A 组，与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同对手，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进入 B 组。
1: 今日的赛事真的是丰富，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小体验官去有77年历史的科研院所大连市农科院去进行一次体验式的学习。
6: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幼儿基金，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
7: 大连农科院呢，是我们大连市唯一一所农业科研类的综合的院所。大连农科院呢，始建于1949年的2月份，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史了。应该说在70多年当中，大连农科院呢，陆陆续续的选育培育出了一大批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优质的农业的新品种，在全国呢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那么当前呢，我们也正在承担辽宁省种质资源谱的建设任务，保存了一大批优质的农业的种质资源，也在利用这些资源进行评价创新，来研发出更多的优质的新的品种。我们现在 我们这个单位呢，作为绿色食品的一个工作机构，来开展绿色食品的认证工作。实际上不光是认证这个环节，它实际上是一个从科技的支撑到技术的推广服务啊，到认证是这样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工作啊。那么这个认证的工作呢，我们主要针对我们大连这些特色的产业和产品，像我们的大樱桃啊，像可能我们明天有些小朋友还要去看这个韩伟的疙瘩鸡蛋啊，那么通过认证之后呢，在它的产品的包装上用这样一个绿色食品的标识，那么它会在市场上呢更受消费者的青睐。那么今天大家来呢，我想也一定会很有收获啊，到我们的各个资源铺去参观学习，听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授课，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能够有所收获，能够更加的热爱农业。
8: 那现在咱们今天来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大连市的这个甜樱桃省级的资源铺，在我们资源铺里边有100多个品种。那实际上咱们大连呢，就是产樱桃是从元旦开始就有樱桃下来了，但是那时候比较贵，那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到7月的上旬。咱们大连农科院选育这些品种的这个底蕴呢，还是非常的这个深厚的，咱们有长达70年的一个育种历史。那为什么要选在咱们大连来进行甜樱桃呢？首先是咱们一个气候非常好。那咱们夏天的温度的话，大连会不会很热？不会啊，它可能就不会高于30度啊。这样的话呢，就咱们冬天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制约着甜樱桃生长发育的最主要的温度。第二个的话呢，种植的这个技术啊，咱大连因为起源比较早，就包括咱们温室技术啊，还有像这个管理技术啊，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还有咱们这个品种，像红灯品种的话，主要是在咱们这块诞生的啊，所以说它咱们这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它樱桃都比较好吃一点。
9: 那么我现在讲一下这个掐尖，这种在主干上生长出来的这种侧枝啊，或者背上枝啊，下面这个枝啊，这个颜色一般到了这个褐色的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褐色的地方进行一个掐尖。掐完这个尖之后呢，我们这个营养就会回流到整个这个树干上，让这个树干的这个营养更足。那么树干上还结果呢，那个让果实的营养就更足。

0: 大连人都常说的那个馅梨鸭梨，这我们主要致力于西洋梨种子资源的储藏育种和应用，哎，这是我们主要的功能。一个西洋梨的一个育种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一般都需要20年的时间。
1: 大伙儿如果上市场挑梨的时候，不要咬一口是甜的，这果就是甜的。梨呢，它是分阴阳面，那么这面是阳面，它糖度就高；到这边是阴面，那么糖度就低。那么糖度高的地方和糖度低的地方能差1.5到3度。所以说你要吃哪阳面时候很甜，阴面就未必甜。所以说我们在测糖的时候是一定要测对角线的。那么测完这头，再测这头，一平均是代表这个果实的甜度。

0: 这四个方面，是否好吃，是否好看，是否好栽，是否好运，只有达到这四好的条件下，我们跟市场的主流进行比较，如果超过市场主流，那么说我这个品种才能是说一个好的品种，才能代替现在市场的主流。
1: 现在这个桃子不是我们陆地上的，你看大家看这个树上的桃还很小，这陆地，这是大棚里的。那大棚里这个桃子，大家看，有，这是怎么了？啊，这个是棚里边，因为前两天下雨造成的温那个湿度大。再有现在看，我们这个桃子，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资源府啊，就品种很多很杂。大家一般在市场上，我们经常吃的桃子都什么样的？有没有毛？你们吃
2: 的有毛有毛。
1: 你看这里就是
2: 毛桃有油桃。
1: 啊，这是毛桃，这是油桃，然后这是
2: 毛桃。
1: 哎，
3: 蟠桃。
1: 啊，这个我这里现在缺有，还有那个，这是一个白肉的。这个是个黄肉的，就为了大家看一下大小的，还有没有毛的这种油的油蟠桃还有，所以这个哎，我们这里边就是做一个对于一个果品上果品的一个多样性了。我们这里现在应该按我们文字材料介绍是200多个品种，实际上应该能有400多个品种。再看这小桃现在很小，这么多，这个如果要长大了它就不行了。现在就正是这个时候，就是要把它过多的输掉。你看这一串。按照这个枝条来说，留两个桃就足够了，让它长成大桃子。这样就是太靠根儿了，就给它揪掉了，因为它长大了以后就要顶到那边了。你看刚才那桃，它长大能长这么大，一下顶住了，就靠根儿这个十几公分就给它输掉了。这样留，哎，留两个，一面一个，让它俩别挤到一起啊。

0: 西安桃子这块我们这个做一个省西安普这么多年也是引进了很多国内外的品种，然后我们自己也选育了很多品种，像我们现在大连地区应用最多，大家知道加工罐头这个罐头桃，基本上97%-98%以上都是我们育成的品种，因为我们大连是不是主打一个也有个大连油桃地标嘛，我们一直在致力宣传这个，因为我们大连夏季这个昼夜温差这块还是比南方要有很大优势，就是品质上要比他们要好得多，尤其是油桃。
1: 这次研学我了解了大连的樱桃为什么特别的美味，也学会了怎么去测量梨的甜度。我今天不仅给樱桃进行摘芯，而且还帮助桃子疏散一下果实。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体连连看。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也有一组亮丽的来自于中国的裁判组，这就是马宁、傅明和周飞

0: 组成的三人裁判的一个完整的团队，这也是中国首次以完整团队出征世界杯的裁判组。
1: 马宁，马到成功；傅明，明察秋毫；周飞，展翅高飞。作为送行代表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将裁判部同仁们的中国式浪漫送给了即将出征的三名世界杯裁判。在我们过往的节目中，曾经制作过关于中国足球裁判的节目，展示过他们的内心故事。然而在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刻，他们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于人们脑海中的固有印象，更加渴望表达，也是这三个人在这一天给所有记者们最为深刻的感受。
2: 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3: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很珍惜每一个他上场的机会。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
4: 只是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的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得有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
1: 如今家就在北京的傅明是出征这一天第一个抵达欢送仪式现场的人，我们也与之相约临行前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5: 挂在这个小配件，
3: 对，这是
5: 还挺沉的，这个包
3: 挺沉的。 对，这个是，首先这个是我们世界杯的这个合作伙伴或者供应商吧，这个福德给我们做的一个定制的一个小挂件，然后这上面是 VAR， 这是我的工作，
5: 对
3: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这是我的工作。然后
5: 那个主裁和边裁的不一样的，
3: 对，肯定，
5: 很细致哈。
3: 对 ，Referee 就是 Referee，Assistant Referee 就是 Assistant Referee。然后这个是我儿子小时候抓着睡觉的小熊猫所以我会把它带着，然后这个就是能够也是有家人陪伴嘛，
5: 对，这就是家人陪伴的感觉，
3: 对，就是这个意思，对，
5: 就会一直背在你的这个包上，
3: 对，肯定。
1: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傅明还准备了同款小礼物送给每一个裁判员。
5: 对，
6: 你送给其他的助理裁判也是这种助理。
3: 我们想达到的是一种人机协同，或者说人和 AI 的，或者人和技术的一个协同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足球世界，它的真正的足球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充满着这种主观，充满这种纠结，充满这种不确定，充满这种，其实为什么喜欢足球，是因为足球场上就是那一瞬间的灵光乍现，那一瞬间的让人意料不到，其实那是足球最精彩的，我认为是足球最精彩的东西。
7: 您这是怎么还带了？
1: 助理裁判员周飞准备好了2个打包纸箱，里面的可知物品之一是榨菜。周飞说，从4月9号国际足联宣布170名裁判员后，讲师们就成立了工作小组，给每一个人制定了训练计划。角色不同，训练计划也有精分。作为上海体育大学的教师，他的训练条件很有保障。
4: 我也有相关的专业的学生、专业的老师，根据国际足联的训练的方案，也给我在旁边进行一些指导。全方面的保障嘛。
5: 那正好你也教他们了，看看应该是怎样下去，是应该是这样练的。
4: 我觉得那个给我训练体能是我们学校那个体能专业的学生，像他在指导我动作的时候，我也在教他怎么教。
5: 哪年级的学生？
4: 现在是四年级了，四年级的本科的了。我昨天跟我们校领导也汇报了，然后我说我要即将去美国了。校领导跟我说，就是第一个，这个多交流多学习啊，把这个真正在国际大赛上学到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啊，要带回我们的学校，带回到我们国内，然后传授给一些年轻的裁判也好，年轻的学生也好，让他们能够从你们身上能够学到先进的一些世界上的一些先进的足球的发展的方向。
8: 但是跟那个就是联想的技术总监聊了一会儿，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下。他说现在越位可以到达毫米级，而且就是他们不是扫描这个 3D 人吗？扫描 3D 人呢，他们头发不算在这个越位的里边。他在这个扫描完了之后，在越位成像的时候，包括给裁判这边的这个成像和数据输出的时候，是头发不算在里边的。这个他觉得头发不是有效部位。所以就是头发是可以用那个 AI 技术给它给去掉的，然后但是呈现出来的呢时候是有头发的，但是技术在这个使用的时候是没有头发的，而且它这个刚才谈到了说确实是可以达到毫米级的精确度。
1: 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在这一天的发言也触动了现场的每一个人。1994年，同样是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那个时候没有中国队，没有中国裁判，没有中国的赞助商，唯一的中国元素是前往美国报道的少量中国记者。32年过去了，三名中国裁判员覆盖全岗位，这是一种突破。
0: 来看其他的室内消息。
9: 赓续千年文脉，声颂万象华章。近日，第二届大连市青少年影视戏剧展演季暨第四届国画杯剧本朗读大会大连展区首场展演顺利落幕。活动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大连市影视家协会青少儿演艺委员会承办，吸引全市40余家机构近500名选手同台展示。现场舞台氛围热烈雅致，各组别选手轮番登场，幼儿天真灵动，青少年意气风发，大家声情并茂诠释剧本，用饱满情绪展现扎实的语言功底与艺术素养。
10: 我叫赵梅轩，我今年11岁了，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大鱼海棠》。我比较喜欢作品里的这一句，这段日子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鲲，族人反对，灾难降临，夏日飞霜，海水倒灌，可我从未后悔，因为我知道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珍视。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它可以锻炼我的语言能力，而且在台上我们还可以尽情地表现自己。
11: 我们工作室呢，主要是从事的是青少年的一个语言培训，所以我们这一次参加比赛的将近50位小朋友，年龄段的覆盖还是比较广的。想让孩子们能够跳出单纯的课堂，能实打实的实战平台，能够让孩子们面对评委，面对这些观众，能够消除自己的胆怯心理，增加自信。我觉得这也是他们成长路上非常宝贵的一刻。大连赛区的这些组委会的一刻，能够感受到他们也是非常的用心，为我们大连的小朋友搭建一个公平公正还有高规格的一个展演平台。
9: 本次展演分多个年龄段组别，特邀戏剧导演、主持人、影视演员组成专业评审团，现场点评指导，严格考评。
12: 戏剧艺术这方面，国画杯啊，是给了我们大连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但今天看到了，不仅仅有个人的展示，还有情景表演、情景朗诵，像这样的东西更丰富了这个舞台，更能体现出国画杯应该有的实质，更应该我觉得感谢承办者。也是他的专业的眼光和专业的这种前瞻，我觉得对大连来讲，对这个整个东北戏剧，甚至是整个辽宁东北戏剧，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处。
13: 和大连市影视家协会青少儿演艺委员会，也是依托于中国国家画卷的这个专业平台，想为大连的孩子搭建这种专业的舞台展示的机会。由小学组到高中组是组别呢，还有大学组、成人组，还有引领组啊。那我们会从作品当中，比如演基本功、他的台风、

0: 然后他的表达力、感受力啊，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评选。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优质的舞台展示机会呢，也是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青少年儿童，让他们勇敢地登上这个舞台，让他们能够勇敢地在舞台上自信地去绽放，增强他们的自信心，然后锻炼他们在众人面前表达的能力，综合素养的一种美育的培养。
1: 作为全国总展演选拔环节，辽宁区优胜选手将于八月赴京登上国家话剧院舞台，活动以朗读演绎传承经典，深耕青少年美育与全民阅读，为大连语言戏剧艺术培养新生力量，持续助力城市文化事业发展。默剧编程比剑初心，六月五号下午由省书协、市文联指导、市书协、益达中国主办，大云书库美术馆承办的第二届大连市书法双年展在大云中山美术馆隆重开幕。本次展览以凝固的激励、益达的城市使命与文化呼唤为主题，是我市重点品牌文艺展示，各界文艺代表、书法名家及参展作者齐聚现场。
2: 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笔一画之间承载的是文脉传承，起承转合之中彰显的是时代气象。
3: 展览以弘扬传统书道、彰显城市文明为宗旨。
1: 市文联干部、市书协秘书长杜林表示，展览自启动以来备受关注，共征集作品1500余件，经严格评审，最终118件作品入展，69件作品入选，涵盖书法、篆刻、刻字等门类，集中展现大连老中青三代书家守正创新的创作风貌。展厅墨香清雅，各类作品章法精妙，风格各异，篆隶古拙，行草灵动，楷书端稳，吸引观众驻足细赏，静心品读，现场文艺氛围浓厚静谧。
4: 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前行的动力，齐心协力助推大连书法事业行稳致远。
1: 参展青年创作者李云博表示，高水平展览拓宽了创作视野，也更加坚定深耕传统笔墨的初心。观展市民坦言，近距离欣赏精品力作，直观感受到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气韵与槟城文艺底蕴。作为大连书法领域标杆性平台，双年展持续培养文艺人才，厚植城市文脉，本届活动正起携手，以艺赋能城市发展，有效丰富公共文化供给，擦亮槟城文化名片，为全市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活力。展览将持续至6月30号。
0: 作为大连市知名高校科普品牌活动结合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6月6日，辽宁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举办玩转声光热力电致敬科学追梦人科普开放日活动，千余名我市青少年及家长走进校园，沉浸式体验科学魅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学院开放10余间专业实验室，设立9大科普展区，悬浮灯泡、静电开花、手摇发电机、光的折射色散、生热实验探究、航天模型拼装、薛定谔的猫微观演示、伯努利机关枪、彩虹带互动等趣味项目集中亮相，直观奇妙的物理现象让参观者大开眼界，连连惊叹。活动同步开设2弹1星精神宣讲专区，弘扬科学家奋斗与奉献精神。200余名师生志愿者全程细致讲解，耐心答疑，打卡集章，兑换科学家精神主题书签的互动环节让科普体验趣味十足。沉浸式的科学实操体验让学生和家长直观读懂物理知识，收获满满。参与服务的师生也在实践中践行育人初心，深刻体悟到高校科普惠民、服务社会的责任与价值。学院党委书记李宁表示，作为省市级科普基地，学院已连续4年举办科普开放日，活动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有效提升青少年动手实践能力，播撒科学探索的种子，广受社会好评，获本地主流媒体关注，持续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本次活动充分展现大连高校完善的理工科育人体。

0: 体系与扎实的物电学科建设水平。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孙海东对活动给予高度肯定，认为活动形式新颖、内容扎实、覆盖面广，有效盘活高校优质科教资源，为全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注入活力。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再见。

准子公开课，营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佐田。那么这个盘很有特点，装主超长，22张主，而且结构也很好。作为庄家李晓东来说，应不应该自己扣网？如果是我拿这盘的话，我一定是要扣一个大王的，把这道开拿回来，因为这很有机会是一锅的盘。如果对门站俩大王的话，那么就算没对门，没有大王，这个盘你扣完王之后，让对门去考虑他扣不扣。如果他没有王，是不是你避免了一个捡骗子三回来的一个可能性？而且你这个黑桃开也不一定是必死的，如果是黑桃十的话还有情可原，这黑桃开完全是可以留住的。好，对门扣王，只有一个小王，这个牌如果只吃一个血的话，在我感觉就是一把失败的牌，就辜负了这个主的数量和副牌的一个结构。我们看一下牌局的进行，啊，上来四吊，你这个四吊完全就是有一些打草惊蛇了，没有意义，就小吊一张其实就可以了，你到最后直接都有清主的这种实力，都不着急，就小吊就行。好，直接上主四。好，蒋本义这个牌打的其实很聪明很好。为什么说他打得很聪明很好呢？因为大家看一下闲家的主的数量，是不是完全没有挖底的可能性啊？一点挖底的可能性都没有，都主的数量都是个位数，这才9张主啊，这么好一点10张啊，完全没有必要留主。这盘你愿意掉主就陪你掉，副牌你自己打，我趁机捡你副牌分，这盘能捡到75分，其实就是一个胜利。好，丁万海上四，放四吊主。有棒二吊主，那么这个时候苏兆全既然没有棒主二管上，这有一些不合理，棒主二留着也没有用啊，你就棒主二管死就完事了，还可能捡对门的分，你这样都有可能，如果人家有一滚子直接给你全打飞机了，又棒二吊，又给了一次机会，棒主二啊，李晓东这个牌竟然没有管，我实在是不能理解，还跑了一棒七。你这个牌你主牌分本来也不多，让棒主二减20分，是不是实在是对不起你这个主牌的结构？你这两棒四留着是干什么用的啊？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我开始说的，如果这个牌只吃一个血的话，就是一个失败，而且就算你想跑，你也是跑2张单牌，你留着四一点用没有，留着棒七你再过后杀牌，你可以无惧无数的去杀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误。减20，好，大王掉，看看还有没有分了。
继续小王教主。啊，这个时候知道上大王了。其实这个时候都没有必要管，因为已经都没有分了。

好，清煮，庄剩八张主，对门还有三张主，看庄怎么拿。好，梅花五，没毛病。上尖，这个牌直接打出方片对尖呢，其实有点早，完全没有必要，直接可以打放九，因为对门刚才点的是梅花五，那么李晓东大概率是梅花与对开的，直接打梅花对九。啊，李晓东跑了梅花对十，这个牌也是有带商榷的。如果是我，我就跑黑桃，我再尽快的把黑桃打短打没，留着梅花，到最后清他们梅花，然后让想办法让对十做大。好，这个时候打梅花对九了。好，对开，对开也没管。看一下，这个时候如果留对十的话，是不是就厉害了？这梅花直接全大。那么苏少全呢？这个骗子尖打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他梅花尖没打呢，是因为刚才蒋本义没加梅花开。只加了十分，这个牌其实啊，现在减的是35分，你梅花开完全没有必要留，你这个滚子七死不死都无所谓，你只要黑桃你有机会上手就行，你这梅花开不加也是一个失误，他可能觉得梅花开有机会能上手。这你有黑桃棒尖，你怕没有机会上手吗？梅花开是一定要加的，因为你底血还在这儿呢，你想办法要先把底血的问题解决掉。好，庄杀一刀梅花尖，对开，继续让梅花，正好给对门打不吃了。好，对门帮杀一刀。好，就因为刚才的骗子尖打完了之后，又给了庄家跑黑桃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刚才骗子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打的。再打点骗子，再杀一张，那么这个开一拆之后，那么丁万海再上手就厉害了，可以直接把骗子用骗子把李晓东的黑桃全部带净，副牌全部带净，那么现在就是35分。只需要再点一张梅花，好，没问题。丁万海竟然加了黑桃十，你这黑桃十需要加吗？你就直接杀掉了之后，骗子给对门副牌跑净就完事了。你这黑桃一点也不怕死。而且也不需要你去包底，你留着主有什么用？啊，这个牌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失误，没有记住尖儿。本来打到现在就已经结束了，35分。
加一个小房，一共是五个鞋，哪知道会出现这么低级的失误。好，梅花尖上手，又点一张骗子。其实啊，我感觉这闲家对庄家主的数量是没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庄家根本就不怕杀这么一张两张主。你这个黑桃完全就可以打了。好，到现在为止已经没办法了，丁万海是永远再没有上手打骗子机会了。好，放开，完成既定目标75分，没有敌形。

打到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已经全煮了，咸鸭一点机会都没有。

好，最后就吃小王这一个血，我们把牌打开。啊，庄家这一把主要是三个失误，第一，王扣少了，庄自己没有扣大王，大王扣进去不能剃刀凯拿回来。那么第二个失误就是让苏少全的棒主二大了，减了主牌这二十分，这是两个血，这不是二十分，这是两个血啊。第三个失误就是丁万海梅花球没杀，导致了最后自己骗子的一个长门没有施展的机会，六张骗子正好全部给对门六张副牌带净，直接全主，当时三十五分。所以说当咱们赢友抓到手里这些牌的时候，抓到相同的这种牌的时候，把格局打开，不要只想到底牌的那个小王，要争取更大的利益，争取把牌打到一个极致，这才是咱们大连滚子的一个乐趣和一个精髓。好，本期的东歪课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台前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呀，这个我们两队选手已经进行到了第二波的比赛哈，这个我们的这个霍正祥、李先林已经是1-0先下一城，但第二局啊，这个打了几遍失了。两遍，一遍没有供，一遍一个供都不好使，是不是？这个，但是十确实是和打四啊、打七、打八不太一样。我们选手在这个抓到牌之后呢，还是把自己的牌好好研究研究，包括这个我们的两队选手其实都在内哈，这个把自己手中牌研究明白了，咱们才能一步一步走得稳，是不是？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选手每一次来都有这个更多的进步。那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准备了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还有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千万别忘了我们的这季赛榜哈。现在呢，要想上榜的话，得打到5胜以上才能上我们的季赛榜。参加这个季赛呢，冠亚军呢也将直接晋级总决赛。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选择进攻啊，这牌必须选择进攻，碎牌是没有问题啊，现在就是多少分的问题了。大家晚上好啊，第一把牌就选择进攻，因为昨晚的牌局啊也确实太郁闷了。今晚的第一把牌吕先定是选择了进攻啊，

下家尖都杵完了，你忘了上开反尖，这是秋的排序，还打的老差点火候。

0: 这样打的话180分呢。边上没有王了，这个牌不好打吗？好，正好180，对二把主十九。
1: 咱们打十的那叫局点，他们打十叫赛点，这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关键是咱们打好几把十加一起，还没有人家这一把十喝的血多哈。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十方片十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呀，马到成功！这个因为接下来这把牌确实是很关键的一把牌哈，咱们这个我希望我们的选手能够把握住手中的每一张牌。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2: 开始啦！
3: 亮。

咱们看看进攻方的王宗福啊，手里满手抓了35分，没有碎牌了啊，主牌是3张10，1张 K， 那么3张10不能全胡，大王只能减5分，那这牌可以点认输了。咱们从这个局牌来看，昨天晚上两把牌作为咱连胜的双方，这个彭磊和王宗福都有机会啊，有机会打连扣带破吃更多的功，打10，但是没有扣底，不是没有机会，还是感觉配合方面，特别王宗福这一块还是有点小的瑕疵啊。

0: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彭磊大哥，这个到最后其实是没啥机会了哈，真的是哈。那恭喜霍正祥和我们的李县令哈，取得了胜利，继续不？
1: 继续。
0: 咱们的目标是多少胜？
1: 达到了三二
0: 一下子就气势就下来了，咱们要上榜，我给你们定个目标哈。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的获胜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

0: 我们下一对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对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来，哎呀，那个这是属于老带新，是不是？那个周老哥是第几次来步步为营了？
1: 数不过来了，每天都来。
0: 年年都来，来有的时候还不止一次，是不是？那这带的这位朋友是第一次来步步为营？第一次在家看步步为营不？看，在家看的时候，没发表点评论？
2: 没有没有，也大家都是这个比赛形态了。
0: 这个很早就把自己带入到选手的这个状态了哈。这第一次来步步为营，我们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一看咱的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好不好？来，有请。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就坐哈，哎，那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咱们老选手啊，周继绍啊，带这个丁大伟啊，第一次来参加这个部委，希望这位年轻选手有好的发挥。

必灭他了。这盘剑小王一定要灭。你看这盘，这资源浪费了。

刘老师提出表扬了，头一把打得不错，我想问问对门，适应啊？还行。这个说心里话，看打滚子和自己亲手上去打，在电视上看步步为营和戴上耳机之后亲自打步步为营还是两个感受，是不是哈？那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林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哎，新乐乳业呢也这个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农场，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牧场，牧场里有好几千头合资胎奶牛哈。当然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咱就扣令大小令不屑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其实丁大伟点这张牌啊，他认为庄家还吃，所以点没有毛病。他想见一张 K 啊。假如他是点方片的话更好一些啊。那么周继少又反点了一张，方片八也不错啊。你看吕县令点的也非常好，就这种打法非常先进啊，就穿插式啊，来化解对手的牌力。

这牌这不会算主的话，这看不出来的软铺上不吃主的。

刘老哥觉得这我打得可好了，是不是？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下面看的也有点这个胆战心惊。梅花那时候大了，就接着打呗。再打的话，对门这边更舒服，是不是？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也是一样的，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抵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3: 恭喜吕先令和霍正祥得到了研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再次感谢研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个工一下子就多了起来，是不是？我鼓励一下上工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哦，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这个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新乐乳业的全线产品呢，在位于会展路59号的新乐生活当中都有，除了牛奶呀、酸奶呀，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果汁哈。另外呢，还有鲜奶面包，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面减扣80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思维选手，比赛继续。

秋生，我们自己才抓13、14张竹，在这喝那么多张贡，也得20多张了，是不是哈？贡还是依旧很多，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一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李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那除了新乐的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之外呢，我们的现场呢也为我们选手准备了这个7+1的酸奶哈，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1种膳食纤维，能够保护我们肠道的健康。在我们的营商城当中就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那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跟刚才一样，上贡不干锅，排面减重80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4位选手，比赛继续。

干锅啊，不干锅看看庄家怎样选择扣底啊。不错啊，这盘扣的真不错。这盘应该是成牌没有问题了啊！你看这个牌红桃的豆勾的臭的是大的啊，咱们打开四家牌看，这个方片扣的也非常好。这盘要扣梅花，方片这块回了，选择的非常好啊。咱们霍正祥啊和吕先令啊也是一对儿，第一次组合啊，吕先令是25年的季军啊，那么霍正祥呢也是25年总决赛的8强选手啊，也进入了前4啊，不进入了前，他好像是第五是第六啊，应该是第5名，所以两人组合在一起，咱们看这个牌局啊。相对来说真的比较好看啊。

好了，这把应该红刀开出来了。非常好啊。那么丁大伟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这个步兵的一个选手啊，能打出这种牌已经非常好了。高打一张球，看看敢不敢闪一张啊。也不错啊，这样比较务实啊。跑得非常好。

哎呀，这会儿拍不好啊，这会儿拍一下100分了，太贪了。

这口牌不好啊，真的不好。

你看吕县令的行牌啊，红桃开出战先张错尾后上手立马就起强调主的猛将，这个思路非常清晰。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恭喜我们这个老带新组合哈，这终于是得到奖品了。这个我们大连新乐乳业为我们提供的三花酸奶礼盒一箱，这是好消息。不太好的消息是人家到了局点了，是不是？而且是带着贡来的。继续鼓励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雀后边是什么奖品。哎，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上贡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恭喜李谢令获胜小号1-0先下一城，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2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0: 这个牌出底够了，
1: 出高分了，看看能不能出高分啊。
0: 那这个牌全收了，现在可以数分了，20 50 60 70 80 90 100，关键底牌也有分了。

这个太大的真是的太软了。全是工。

哎呀，虽然是打碎牌了，但是捡着了。我跟你说，这个后面剩十张左右的时候，七八张的时候就已经全收，应该是哈，分你就别想跑了。但是实际上最后这分基本都跑的差不多了哈。嗯，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哎，龙马精神，好，没有空，咱们都打起精神来，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第一次来，这个丁大伟第一次来参加部委营，你和周继绍也是第一次搭档啊。可能就是双方这个传递一些信息方面呢，不是太明确啊。那像周继绍这个牌一定要单三调主啊，强烈的命令对门，我这个牌需要调主，我想借网，因为你这个牌主是有长度的，强度是不够的。丁大伟不错，也能意识到啊。还好，看丁张伟将上三调的就不错啊。那是必杀啊，见分必杀。

好，这张主二起作用。剑三一定是命眼，还是继续打自己的长项起对儿。

出供了，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继续加油，这个我觉得到了步步为营哈，我们也希望选手通过步步为营展示自己的牌技，通过步步为营呢交更多的朋友，当然也通过步步为营哈，这个怎么说呢，得到点实惠。咱们步步为营给选手准备九宫格也是这样的，其实条件其实都不算高哈。还有一张这个黑桃尖子，黑桃尖子我们也翻开，这个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就是上供，只要牌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看错了，以为出黑桃了。

看看能不能打出高分啊，这个很关键。130，怎么给黑桃开加了？140，这盘真高分了。一定不能跑红桃！哎呦，怎么跑两张红桃了？这把牌失误了啊！这个牌跑红桃跑得不好，这边正好一对周记少了给杀了。

这个牌你只要是不打印这地儿梅花，打地儿红桃，这个牌打地儿红桃球就是高分了啊，或者翔这块。但是咱是看四下牌啊，哎呀，回了回了回了，这出供了。正好把猪菜给打出地儿。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神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0: 这个有空 关键是应该没有功，应该这个起码也不会这么多哈。那但是促进了我们对手也是得到奖品了，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萨琪玛哈。哎，这个谁打牌的时候都不可能说是完美的，就十全十美，谁都挑不出毛病来，会有一些这个小的失误啊问题。关键这个问题能不能被接受，关键这个问题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伤害，如果是巨大的伤害，那就是一定要这个接下来不能犯的，是不是？但是如果说这个在牌差不多的情况下，偶尔一两口不会影响到最后结果，我觉得还是能接受哈。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不干锅的话，我的天哪，又要杀大王了，又要结束比赛了。这牌咱们看看吕县令的扣牌啊，这个牌有个窍门，看他怎样扣啊，应该是三张黑桃对方块开一球，漂亮。哎呀，这黑桃五，这个方块十扣的不对呀、啊。

这种车这牌太可惜了，这牌是打三的牌，假如打五打六这么扣啊还可以，打七打八还可以，这牌打三的牌一定要赌一局这种牌，因为你这个牌分占的太好了，没法对开方便对开，方便对开比他下来底下，就是活的概率非常大，黑桃可以看死啊，主牌有滚。

见着这俩小王肯定后悔了。可能下家主这个闲家的主打方都是主三要的主，对庄家来说还是有顾虑的啊。这个牌一定要对二调出去，怎么扣扣搜搜的？你就要紧上司点去调，你留着对儿毫无意义，人家拉蛋就给你拉死了。

你这兜儿给你丢了，你多缺的。你对二调出来了，这个牌给他这对开就气死了。

吕建林又非常聪明，知道夏家有对开也没出来啊。还不加分儿，这明显大牌啊，这样庄稼是最舒服的。哎呀，怎么还加呢？这王都记不住吗？都是五三大的。

你看吕县令，吕县令行这个牌，点一张五，大概率是手里有对菜。你要方片吧，全部能带走哈、啊，全部带走了。全部带走，就这样了，25分了。

他看四下牌这么大也全大，但是这个牌，这个是吕县令也没算主，不知道他有没有主的时候给杀死了。

然后渐渐地开大，明显这个排气率现在要高出啊，这个周期哨和丁丹维一个档次啊。排序打得非常板正。

这个供越来越多。哎，问问我们两队选手吧，这个现在适应了没有？有点不适应，刚上来适应，现在越打越不适应。这其实是对环境的这个更多的融入了，才会有不适应的感觉哈。因为跟生活当中，我们在家这个喝着茶，看着对门的脸儿打滚子是不一样的哈。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场上的四位选手表现的怎么样？
1: 我先说说功利选手吧。
2: 不一样，
1: 哎，头两把牌我感觉还挺好的，等特别被动牌的时候，明显这个心态都感觉发生变化了。你包括这把牌的红桃对开，都是没有影的，就冒冒就愣出来了。其实都是应不应该做的啊？感觉他挺紧张的啊。其实明天晚上想要放松点啊。我说说这个连胜选手吧。我给吕先定大哥点个赞啊。整个今天晚上牌局打的流畅性非常非常好，思路非常清晰。他跟霍正祥俩也是第一次配合，也是去年总决赛的一个。这个季军选手，一个八强选手啊，也是排在第五，霍正祥，第一次配合，我感觉这个默契度也非常好。但是你像最后边这把牌，霍正祥兄弟啊犯了一个严重性的错误，你这个牌一定是清完主了以后就给他一对五扔给他就完了，他滚得翻不出来，少减15分啊，能多喝酒，你是怕老李大哥喝醉了是不是？行，明天晚上继续加油吧，希望有更好的牌局奉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哎，
0: 对，这个在打滚子的时候，尤其怕的犯的错误是什么呢？这个，如果你比方说俩七俩八犯错误不可怕，俩五俩十俩 K 如果犯错误，有可能是个大错误，对不对？分儿一定要谨慎对待，在我们的这个打滚子的过程当中哈，主重要，副重要。分也同样重要哈，大家打滚子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今天的牌局呢，我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不在，好油果儿就行。
1: 好巧。
0: 鸡不在，高能抓则灵。
1: 点灯。
0: 四人一桌，滚个不停。
1: 你冒劲儿。

0: 但是老心
1: 没表达。
0: 桌前不老友，相聚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

0: 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
2: 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1对1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

0: 加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

0: 说不清的酸痛症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

0: 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好。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

0: 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

0: 鸣、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将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
0: 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

0: 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3次调理， 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五六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

0: 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来到今天的节目，现在呢天好了，其实很多的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啊，包括活动都开展得丰富多彩。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机场社区的明珠健康跑，现在已经圆满举行了。
1: 嗯，要说到这个健康跑，最开始我以为可能也就是5公里，不能超过10公里。嗯、
0: 你小瞧人家。
1: 但是我一看这种怎么跑一个半程，咱们来看一看社区的这个健康跑，跑半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本次活动在机场街道明珠公园举行，优美的赛道环境、成熟的赛事保障与浓厚的运动氛围，充分点燃了参赛选手的奔跑热情。21公里专业跑程吸引众多资深跑者踊跃参赛。本次赛事共有300余名跑者顺利完成全程挑战，展现了群众坚韧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充分印证了赛事的成熟度与强大吸引力。
3: 就在这个所属地区能有这样活动，我觉得确实挺好的，所以我也愿意作为一个跑步的爱好者，我也挺愿意积极参与进来。就大型马拉松我也参与过很多，可能那个正规的一些大型马拉松对于运动员的要求可能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对这个我们这个社区这种活动可能对于大众这个爱好者来说，就是这个参与的门槛可能更适合于我们这些大众跑者。
4: 明珠健康跑更贴近老百姓，与大的那个马拉松比赛稍微有一点区别，就是它没有更多的门槛，大家都能融入进来。
2: 赛事打破单一健身活动局限，广泛汇聚辖区及周边运动爱好者，倾力打造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全民运动盛会。明珠健康跑已形成常态化、品牌化、特色化的群众体育活动模式，不仅为运动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挥洒活力的平台，更有效激活了辖区全民健身氛围，拉近邻里距离，凝聚街区发展向心力。作为街道连续打造3年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历经深耕沉淀，赛事规模、办赛品质与品牌影响力持续升级，已成为街道极具代表性的优质文体 IP。
5: 我们开展这项活动呢，也是为了提高职工的幸福感，拉近群众的参与度。那么我们持续开展这项活动3年，也让大家更好地投入到工作生活当中去，这也是我们工会服务职工、服务大局的落脚点之一。
2: 今后机场街道将持续深耕全民健身事业，不断优化赛事体系，创新活动形式，提升办赛品质，擦亮本土体育赛事金字招牌，让运动健身成为群众生活新风尚，以活力满满的街区风貌赋能街道高质量发展。6月3日，东北六校创新发展共同体足球邀请赛抽签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抽签采用线下主会场加线上云端连线形式，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共同见证赛事分组。6月13日至18日，赛事将在大连拉开序幕。经过现场抽签，大连理工大学作为东道主落位 A 组，与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同对手，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进入 B 组。
1: 今日的赛事真的是丰富，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小体验官去有77年历史的科研院所大连市农科院去进行一次体验式的学习。

0: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幼儿基金，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
1: 大连农科院呢，是我们大连市唯一一所农业科研类的综合的院所。大连农科院呢，始建于1949年的2月份，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史了。应该说在70多年当中，大连农科院呢，陆陆续续的选育培育出来一大批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优质的农业的新品种啊，在全国呢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那么当前呢，我们也正在承担辽宁省种质资源谱的建设任务，保存了一大批优质的农业的种质资源，也在利用这些资源进行评价创新，来研发出更多的优质的新的品种。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单位呢，作为绿色食品的一个工作机构，来开展绿色食品的认证工作。实际上不光是认证这个环节，它实际上是一个从科技的支撑到技术的推广服务啊，到认证，是这样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工作啊。那么这个认证的工作呢，我们主要针对我们大连这些特色的产业和产品，像我们的大樱桃啊，像可能我们明天有些小朋友还要去看这个韩伟的疙瘩鸡蛋啊，那么通过认证之后呢，在它的产品的包装上用这样一个绿色食品的标识，那么它会在市场上呢更受消费者的青睐。那么今天大家来呢，我想也一定会很有收获啊，到我们的各个资源谱去参观学习，听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授课，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能够有所收获，能够更加的热爱农业。
2: 那现在咱们今天来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大连市的这个甜樱桃省级的资源谱。在我们资源谱里边有100多个品种。那实际上咱们大连呢，就是产樱桃是从元旦开始就有樱桃下来了，但是那时候比较贵，那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到7月的上旬。咱们大连农科院选育这些品种的这个底蕴呢，还是非常的这个深厚的，咱们有长达70年的一个育种历史。那为什么要选在咱们大连来进行甜樱桃呢？首先是咱们一个气候非常好。那咱们夏天的温度的话，大连会不会很热？不会啊，它可能就不会高于30度啊。这样的话呢，就咱们冬天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制约着甜樱桃生长发育的最主要的温度。第二个的话呢，种植的这个技术啊，咱大连因为起源比较早，就包括咱们温室技术啊，还有像这个管理技术啊，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还有咱们这个品种，像红灯品种的话，主要是在咱们这块诞生的啊，所以说它咱们这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它樱桃都比较好吃一点。
3: 那么我现在讲一下这个掐尖，这种在主干上生长出来的这种侧枝啊，或者背上枝啊，下面这个枝啊，这个颜色一般到了这个褐色的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褐色的地方进行一个掐尖。掐完这个尖之后呢，我们这个营养就会回流到整个这个树干上，让这个树干的这个营养更足。那么树干上还结果呢，那个让果实的营养就更足。

大连的气候适合樱桃生长，大连以北是不能种樱桃的。而且大连农科院也有悠久的历史，也研究出了很多优质品种的樱桃在大连销售。我们能感受到农民的辛苦和我们农业的发达。

0: 西洋梨啊，就是咱们大连人都常说的那个馅梨、鸭梨，这个就是西洋梨的品种。哎，我们这个大连市农科院这个西洋梨种子资源土，我们主要致力于西洋梨种子资源的储藏、育种和应用。哎，这是我们主要的功能。一个西洋梨那个育种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一般都需要20年的时间。
1: 大伙儿如果上市场挑梨的时候，不要咬一口是甜的，这果就是甜的。梨呢，它是分阴阳面，那么这面是阳面，它糖度就高；到这边是阴面，那么糖度就低。那么糖度高的地方和糖度低的地方能差1.5到3度。所以说你要吃哪阳面时候很甜，阴面就未必甜。所以说我们在测糖的时候是一定要测对角线的，那么测完这头再测这头，一平均是代表这个果实的甜度。

0: 这四个方面，是否好吃，是否好看，是否好栽，是否好运，只有达到这四好的条件下，我们跟市场的主流进行比较，如果超过市场主流，那么说我这个品种才能是说一个好的品种，才能代替现在市场的主流。
1: 现在这个桃子不是我们陆地上的，你看大家看这个树上的桃还很小，这陆地，这是大棚里的。那大棚里这个桃子，大家看，有，这是怎么了？啊，这个是棚里边，因为前两天下雨造成的温那个湿度大。再有现在看，我们这个桃子，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资源府啊，就品种很多很杂。大家一般在市场，我们经常吃的桃子都什么样的？有没有毛？你们吃的
2: 有毛有毛
1: 啊？你看这里就是
2: 有毛桃有油桃
1: 啊，这是毛桃，这是油桃，然后这是
2: 毛桃，
1: 哎，
3: 盘
1: 桃啊，这个我这里现在缺有，还有那个这是一个白肉的，这个是个黄肉的，这就为了大家看一下大小的，还有没有毛的这种油的油盘桃还有，所以这个哎，我们这里边就是做一个对于果品的一个多样性了，我们这里现在应该。按我们文字材料介绍是200多个品种，实际上应该能有400多个品种。再看这小桃现在很小，这么多，这个如果要长大了它就不行了。现在就正是这个时候，就是要把它过多的输掉。你看这一串，按照这个枝条来说，留两个桃就足够了，让它长成大桃子。这样就是太靠根儿了，就给它揪掉了，因为它长大了以后就要顶到那边了。你看刚才那桃，它长大能长这么大，一下顶住了，就靠根儿这个十几公分就给它输掉了。这样留，哎，留两个，一面一个，让他俩别挤到一起啊。

0: 西安桃子这块，我们这个做一个省西安普，这么多年也是引进了很多国内外的品种，然后我们自己也选育了很多品种。像我们现在大连地区应用最多，大家知道加工罐头这个罐头桃，基本上97%-98%以上都是我们育成的品种。因为我们大连是主打一个，也有个大连油桃地标嘛，我们一直在致力宣传这个。因为我们大连夏季这个昼夜温差这块还是比南方要有很大优势，就是品质上要比他们要好得多，尤其是油桃。
1: 这次研学我了解了大连的樱桃为什么特别的美味，也学会了怎么去测量梨的甜度。我今天不仅给樱桃进行摘心，而且还帮助桃子疏散一下果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体连连看。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也有一组亮丽的来自于中国的裁判组，这就是马宁、傅明和周飞组成的三人裁判的一个完整的团队，这也是中国首次以完整团队出征世界杯的裁判组。
1: 马宁马到成功，傅明明察秋毫，周飞展翅高飞。作为送行代表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将裁判部同仁们的中国式浪漫送给了即将出征的三名世界杯裁判。在我们过往的节目中，曾经制作过关于中国足球裁判的节目，展示过他们的内心故事。然而在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刻，他们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于人们脑海中的固有印象，更加渴望表达，也是这三个人在这一天给所有记者们最为深刻的感受。
2: 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3: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很珍惜每一个他上场的机会。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
4: 只是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的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录有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
1: 如今家就在北京的傅明是出征这一天第一个抵达欢送仪式现场的人，我们也与之相约临行前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5: 挂在这个小配件，
3: 对，这是
5: 还挺沉的，这个包
3: 挺沉的。 对， 这个是，首先这个是我们世界杯的这个合作伙伴，或者供应商吧，这个福德给我们做的一个定制的一个小挂件，然后这上面是 VAR， 这是我的工作，
5: 对，
3: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这是我的工作。然后
5: 那个主裁和边裁的不一样的，
3: 对，肯定，
5: 很细致哈。
3: 对 ，Referee 就是 Referee，Assistant Referee 就是 Assistant Referee。然后这个是我儿子小时候抓着睡觉的小熊猫所以我会把它带着，然后这个就是能够也是有家人陪伴嘛，
5: 对，这就是家人陪伴的感觉，
3: 对，就是这个意思，对，
5: 就会一直背在你的这个包上，
3: 对，肯定。
1: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傅明还准备了同款小礼物送给每一个裁判员。
3: 我们想达到的是一种人机协同，或者说人和 AI 的，或者人和技术的一个协同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足球世界，它的真正的足球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充满着这种主观，充满这种纠结，充满这种不确定，充满这种，其实为什么喜欢足球，是因为足球场上就是那一瞬间的灵光乍现，那一瞬间的让人意料不到，其实那是足球最精彩的，我认为是足球最精彩的东西。
6: 您这是怎么还带了？
1: 助理裁判员周飞准备好了2个打包纸箱，里面的可知物品之一是榨菜。周飞说，从4月9号国际足联宣布170名裁判员后，讲师们就成立了工作小组，给每一个人制定了训练计划。角色不同，训练计划也有精分。作为上海体育大学的教师，他的训练条件很有保障。
4: 哦，我也有相关的专业的学生、专业的老师，根据国际足联的训练的方案，也给我在旁边进行一些指导。 啊，全方面的保障嘛。
5: 那正好你也教他们了，看看应该是怎样下去，是应该是这样练的。
4: 我觉得那个给我训练体能是我们学校那个体能专业的学生，像他在指导我动作的时候，我也在教他怎么教。
5: 哪年级的学生？
4: 现在是四年级了，四年级的本科的了。我昨天跟我们校领导也汇报了，然后我说我要即将去美国了。校领导跟我说，就是第一个，啊，这个多交流多学习啊，把这个真正在国际大赛上学到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啊，要带回我们的学校，带回到我们国内，然后传授给一些年轻的裁判也好，年轻的学生也好，让他们能够从你们身上能够学到先进的一些世界上的一些先进的足球的发展的方向。
7: 但是跟那个就是联想的技术总监聊了一会儿，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下，他说现在越位可以到达毫米级，而且就是他们不是扫描这个 3D 人吗？扫描 3D 人呢，他们头发不算在这个越位的里边，他在这个扫描完了之后，在越位成像的时候，包括给裁判这边的这个成像和数据输出的时候，是头发不算在里边的，这个他觉得头发不是有效部位。所以就是头发是可以用那个 AI 技术给它给去掉的，然后但是呈现出来的呢时候是有头发的，但是技术在这个使用的时候是没有头发的，而且它这个刚才谈到了说确实是可以达到毫米级的精确度。
1: 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在这一天的发言也触动了现场的每一个人。1994年，同样是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那个时候没有中国队，没有中国裁判，没有中国的赞助商，唯一的中国元素是前往美国报道的少量中国记者。32年过去了，3名中国裁判员覆盖全岗位，这是一种突破。
0: 来看其他的室内消息。
8: 赓续千年文脉，声颂万象华章。近日，第二届大连市青少年影视戏剧展演季暨第四届国画杯剧本朗读大会大连展区首场展演顺利落幕。活动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大连市影视家协会青少儿演艺委员会承办，吸引全市41家机构近500名选手同台展示。现场舞台氛围热烈雅致，各组别选手轮番登场，幼儿天真灵动，青少年意气风发，大家声情并茂诠释剧本，用饱满情绪展现扎实的语言功底与艺术素养。
9: 我叫赵梅轩，我今年11岁了，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大鱼海棠》。我比较喜欢作品里的这一句，这段日子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鲲，族人反对，灾难降临，夏日飞霜，海水倒灌，可我从未后悔，因为我知道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珍视。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它可以锻炼我的语言能力，而且在台上我们还可以尽情地表现自己。
10: 我们工作室呢，主要是从事的是青少年的一个语言培训，所以我们这一次参加比赛的将近50位小朋友，年龄段的覆盖还是比较广的，想让孩子们能够跳出单纯的课堂，能实打实的实战平台，能够让孩子们面对评委，面对这些观众，能够消除自己的胆怯心理，增加自信。我觉得这也是他们成长路上非常宝贵的一刻，大连赛区的这些组委会的一刻，能够感受到他们也是非常的用心，为我们大连的小朋友搭建一个公平公正还有高规格的一个展演平台。
8: 本次展演分多个年龄段组别，特邀戏剧导演、主持人、影视演员组成专业评审团，现场点评指导，严格考评。
11: 戏剧艺术这方面，国画杯啊，是给了我们大连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但今天看到了，不仅仅有个人的展示，还有情景表演、情景朗诵，像这样的东西更丰富了这个舞台，更能体现出国画杯应该有的实质，更应该我觉得感谢承办者。也是他的专业的眼光和专业的这种前瞻，我觉得对大连来讲，对这个整个东北戏剧，甚至是整个辽宁东北戏剧，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处。
12: 和大连市影视家协会青少儿演艺委员会，也是依托于中国国家画卷的这个专业平台，想为大连的孩子搭建这种专业的舞台展示的机会。由小学组到高中组是组别呢，还有大学组、成人组，还有引领组啊。那我们会从作品当中，比如演基本功、他的台风，然后他的表达力、感受力啊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评选。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优质的舞台展示机会呢，也是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青少年儿童，让他们勇敢地登上这个舞台，让他们能够勇敢地在舞台上自信地去绽放，增强他们的自信心，然后锻炼他们在众人面前表达的能力，综合素养的一种美育的培养。
8: 作为全国总展演选拔环节，辽宁区优胜选手将于八月赴京登上国家话剧院舞台。活动以朗读演绎传承经典，深耕青少年美育与全民阅读，为大连语言戏剧艺术培养新生力量，持续助力城市文化事业发展。默剧编程比剑初心，六月五号下午由省书协、市文联指导、市书协、益达中国主办，大云书库美术馆承办的第二届大连市书法双年展在大云中山美术馆隆重开幕。本次展览以凝固的激励、益达的城市使命与文化呼唤为主题，是我市重点品牌文艺展示，各界文艺代表、书法名家及参展作者齐聚现场。
13: 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笔一画之间承载的是文脉传承，起承转合之中彰显的是时代气象。
14: 展览以弘扬传统书道、彰显城市文明为宗旨。
8: 市文联干部、市书协秘书长杜林表示，展览自启动以来备受关注，共征集作品1500余件，经严格评审，最终118件作品入展，69件作品入选，涵盖书法、篆刻、刻字等门类，集中展现大连老中青三代书家守正创新的创作风貌。展厅墨香清雅，各类作品章法精妙，风格各异，篆隶古拙，行草灵动，楷书端稳，吸引观众驻足细赏，静心品读，现场文艺氛围浓厚静谧。
15: 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前行的动力，齐心协力助推大连书法事业行稳致远。
8: 参展青年创作者李云博表示，高水平展览拓宽了创作视野，也更加坚定深耕传统笔墨的初心。观展市民坦言，近距离欣赏精品力作，直观感受到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气韵与槟城文艺底蕴。作为大连书法领域标杆性平台，双年展持续培养文艺人才，厚植城市文脉，本届活动正起携手，以艺赋能城市发展，有效丰富公共文化供给，擦亮槟城文化名片，为全市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活力。展览将持续至6月30号。
0: 作为大连市知名高校科普品牌活动结合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6月6日，辽宁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举办玩转声光热力电致敬科学追梦人科普开放日活动，千余名我市青少年及家长走进校园，沉浸式体验科学魅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学院开放10余间专业实验室，设立9大科普展区，悬浮灯泡、静电开花、手摇发电机、光的折射色散、生热实验探究、航天模型拼装、薛定谔的猫微观演示、伯努利机关枪、彩虹带互动等趣味项目集中亮相，直观奇妙的物理现象让参观者大开眼界，连连惊叹。活动同步开设2弹1星精神宣讲专区，弘扬科学家奋斗与奉献精神。200余名师生志愿者全程细致讲解，耐心答疑，打卡集章，兑换科学家精神主题书签的互动环节让科普体验趣味十足。沉浸式的科学实操体验让学生和家长直观读懂物理知识，收获满满。
1: 参与服务的师生也在实践中践行育人初心，深刻体悟到高校科普惠民、服务社会的责任与价值。
16: 学院党委书记李宁表示，作为省市级科普基地，学院已连续四年举办科普开放日，活动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有效提升青少年动手实践能力，播撒科学探索的种子，广受社会好评，获本地主流媒体关注，持续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本次活动充分展现大连高校完善的理工科育人体系与扎实的物电学科建设水平，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孙海东对活动给予高度肯定，认为活动形式新颖、内容扎实、覆盖面广，有效盘活高校优质科教资源，为全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注入活力。
0: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17: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3: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左田。那么这个牌很有特点，装主超长，22张主，而且结构也很好。作为庄家李晓东来说，应不应该自己扣网？如果是我拿这牌的话，我一定是要扣一个大王的，把这道开拿回来，因为这很有机会。

是一锅的盘，如果对门站俩大王的话，那么就算没对门没有大王，这个盘你扣完王之后让对门去考虑他扣不扣，如果他没有王，是不是你避免了一个捡骗子三回来的一个可能性。而且你这个黑桃开也不一定是必死的，如果是黑桃十的话还有情可原，这黑桃开完全是可以留住的。好，对门扣王，只有一个小王，这个牌如果只吃一个血的话，在我感觉就是一把失败的牌，就辜负了这个主的数量和副牌的一个结构。我们看一下牌局的进行，啊，上来四吊，你这个四吊完全就是有一些打草惊蛇了，没有意义，就小吊一张其实就可以，你到最后直接都有清主的这种实力，都不着急，就小吊就行。好，直接上主四。好，蒋本义这个牌打的其实很聪明很好，为什么说他打得很聪明很好呢？因为大家看一下闲家的主的数量，是不是完全没有挖底的可能性啊？一点挖底的可能性都没有，都主的数量都是个位数，这才九张主啊，这么好一点10张啊，完全没有必要留主，这盘你愿意掉主就陪你掉，副牌你自己打，我趁机捡你副牌分，这盘能捡到75分，其实就是一个胜利。好，丁万海上四，放四掉主。有棒二吊主，那么这个时候苏兆全既然没有棒主二管上，这有一些不合理，棒主二留着也没有用啊，你就棒主二管死就完事了，还可能捡对门的分，你这样都有可能，如果人家有一滚子直接给你全打飞机了，又棒二吊，又给了一次机会棒主二啊，李晓东这个牌竟然没有管，我实在是不能理解，还跑了一棒七。你这个牌你主牌分本来也不多，让棒主二减20分，是不是实在是对不起你这个主牌的结构？你这两棒四留着是干什么用的？啊，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我开始说的，如果这个牌只吃一个血的话，就是一个失败，而且就算你想跑，你也是跑两张单牌，你留着四一点用没有，留着棒七你在过后杀牌，你可以无惧无数的去杀，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误，减20。好，大王掉，看看还有没有分了。继续小王掉主，啊，这个时候知道上大王了。其实这个时候都没有必要管，因为已经都没有分了。

有点早。对门刚才点的是梅花五，那么李晓东大概率是梅花与对开的，直接打梅花对九。啊，李晓东跑了梅花对十，这个牌也是有带商榷的。如果是我，我就跑黑桃，我再尽快的把黑桃打短打没，留着梅花，到最后清他们梅花，然后让想办法让对十做大。好，这个时候打梅花对九了，好，对开也没管。看一下，这个时候如果留对十的话，是不是就厉害了？就梅花直接全大。那么苏少全呢？这个骗子尖儿打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梅花尖儿没打呢，是因为刚才蒋本义没加梅花开，只加了十分。这个牌其实啊，现在减的是35分。你梅花开完全没有必要留，你这个滚子七死不死都无所谓，你只要黑桃你有机会上手就行。你这梅花开不加也是一个失误，他可能觉得梅花开有机会能上手，这你有黑桃棒尖，你怕没有机会上手吗？梅花开是一定要加的，因为你底血还在这儿呢，你想办法要先把底血的问题解决掉。好，抓杀一刀梅花尖，对开，继续让梅花，正好给对门打不吃了。好，对门帮杀一刀。好，就因为刚才的骗子尖打完了之后，又给了庄家跑黑桃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刚才骗子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打的。再打点骗子，再杀一张。那么这个开一拆之后，那么丁万海再上手就厉害了，可以直接把骗子用骗子把李晓东的黑桃全部带净，副牌全部带净。那么现在就是35分。只需要再点一张梅花，好，没问题。丁万海竟然加了黑桃十，你这黑桃十需要加吗？你就直接杀掉了之后，骗子给对门副牌跑净就完事了。你这黑桃一点也不怕死啊。而且也不需要你去保底，你留着主有什么用？啊，这个牌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失误，没有技术尖儿。本来打到现在就已经结束了，35分加一个小房，一共是5个血，哪知道会出现这么低级的失误？好，梅花尖上手，又点一张骗子。其实啊，我感觉这闲家对庄家主的数量是没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庄家根本就不怕杀这么一张两张主，你这个黑头完全就可以打了。好，到现在为止已经没办法了，丁万海是永远再没有上手打骗子机会了。好，放开，完成既定目标75分，没有敌形。

打到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已经全煮了，咸鸭一点机会都没有。

好，最后就吃小王这一个血，我们把牌打开。啊，庄家这一把主要是三个失误，第一，王扣少了，庄自己没有扣大王，大王扣进去或者是剃刀凯拿回来。那么第二个失误就是让苏兆全的棒主二大了，减了主牌这二十分，这是两个血，这不是二十分，这是两个血啊。第三个失误就是丁万海梅花球没杀，导致了最后自己骗子的一个长门没有施展的机会，六张骗子正好全部给对门六张副牌带净，直接全主，当时三十五分。所以说当咱们赢友抓到手里这些牌的时候，抓到相同的这种牌的时候，把格局打开，不要只想到底牌的那一个小王，要争取更大的利益，争取把牌打到一个极致，这才是咱们大连滚子的一个乐趣和一个精髓。好，本期的公开课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

0: 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

0: 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

0: 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 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 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 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 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

0: 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1: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0: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2: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3: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4: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2: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3: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5: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6: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7: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5: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8: 天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U16 男足最近的消息。那么在最近呢，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 U16 男足是以4-2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冠军。
1: 当然，这场比赛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 U16 男足，也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信心。
2: 在 U16 男足四国赛，中国队4-2战胜韩国队赛后，在红旗飘飘的歌声中，全队冒着大雨跑向观众席。就在这场比赛开始前11个小时，中国 U17击败沙特，晋级 U17亚洲杯四强。而 U16的弟弟们也用一个冠军向球

0: 十七在亚洲杯上取得的好成绩，那么肯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1: 他们都已经四强了，我们不能掉链子吧？我们随时把冠军拿下来了。
2: 敕勒川，阴山下，在地处阴山山脉东部的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正是春回大地、疾风劲吹的季节。这一天，2010年龄段 U16 国家队即将在这里正式亮相。在西班牙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的带领下，这支 U16 国家队参加了 U15 东亚杯、蒙太古杯等多项赛事。李东辰、刘凯元、张琳芃等留洋小将脱颖而出。不过这次在呼和浩特，大卫带来的是一套相对较新的阵容。
3: 这三名球员再加上我们还有我们的守门员王昌宇，现在也是在西班牙留洋，那么也是基于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学业包括球队方面的考虑，这次没有能够征召。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会有其他的很优秀的球员可以入选到这支球队当中。其他新入选的球员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经历。
2: 在蒙太古杯上，中国队小组赛遭遇强敌，接连输给了法国、巴西和科特迪瓦，最终在七八名排位赛中，凭借刘凯元的进球，中国队1-0战胜秘鲁。这次来到呼和浩特的很多队员都参加了蒙太古杯，通过与世界强队交手，队员们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4: 打法国、打巴西，巴西队在边路一系列的配合，有时候用传球都用胸传，就那种从容，我觉得是我们在学习的。
5: 当时巴西整体那种对抗，然后包括就我们丢那个球，是我跟对面一次对角嘛，但是那个球真的就是，其实我也使上劲儿，但是那个球对方倒地，然后我俩一并脚，那个球确实能就是很深刻的体会到对面在这个对抗中这种力量吧。
2: 年轻球员对巴西力量不足，其他经验也略显不足，比如第一场赛前抱拳加油时居然忘记了等队长。自从首次组队以来，大卫先后考察了多名球员，如今这支 U16 的主力框架虽然没有完全固定，但已经有些球员能够进入到大卫的常规轮换，比如中场球员八号李佑安。今年2月，两支球队曾有过两次交手，李佑安打进一球。作为这支中国 U16 最小的球员之一，李佑安在身材和力量上都不占优势，但他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动脑，在场上能够始终保持冷静和专注，球迷们将他的这种特点戏称为安子精神。
5: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对足球一种态度吧，可能是我与生俱来，就是因为我从事这项运动，我觉得就要对他有一种尊重吧，我在场上全力以赴，就是其他因素不管对手个高啊强壮也好，我个小可能身体上有些吃亏也好，但是我觉得踢的是足球嘛，我要拿出一种态度，我去全力以赴，我觉得这就够了。
2: 李佑安出自人大附中三高俱乐部，是本次29人大名单中仅有的三名学生球员之一。由于训练时长远不及其他队友，李佑安经常会主动加练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在本次四国赛前，李佑安在三大球预选赛中脚踝受伤，出于对球员的保护，三场比赛大卫都是在60分钟左右就将其换下。
5: 其实这个

0: 脚踝稍微有一些伤是一方面，更多的我觉得在体能上也需要反思自己，可能还回去之后还需要更这个在这方面更加加强，因为有的时候真到关键比赛可能就是要劲儿的时候可能不会有换人调整，但只有在场上的队员就需要有更充沛的体能储备，我还是需要在这方面可能回去加强嘛。
1: 这场比赛双方都创造出了一些机会，但都没能转化为进球。转折点出现在第78分钟，中国队开出角球，季正浩在禁区内被对方球员推倒，主裁判判罚点球。在获得点球后，场上出现了有趣的一幕。6号徐子俊拿球等了好久，直到季正浩把球接过来，准备亲自主罚这粒由自己制造的点球。
2: 当时造完这个点球以后，我也是在问主教练是谁来罚这个点球，然后场上队员我队友们也就一直让我也是自己罚就可以，然后我就拿球然后去了点球点。当时紧张肯定是紧张，然后我就想着就相信自己，然后坚定地往一个角度去踢就行，然后也是在发球之前也做了好几次深呼吸了。
1: 最终凭借季正浩的点射进球，中国队率先打破僵局，并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最后。
2: 非常荣幸，然后能帮助球队打入一粒进球，我觉得非常荣幸，打出去力量也很足，然后看那个角度也可以，然后就进了。
1: 在4名留洋球员集体缺阵，潘朝伟、彭显辰上吊 U17 的情况下，中国 U16 首次正式亮相，取得开门红。虽然暴露出很多问题，但总体上已经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结果。
3: 这一期我们是有大概13名新的队员吧，但是我们的打法、我们的想法都是没有变化的。我只是说要求我们，尤其我们新的队员可以尽快的去适应这种球队的这种打法，尤其是在防守方面啊，先把自己的这种禁区防守做好，再在进攻当中能够把握住机会，掌握住比赛的这种带动比赛的这种节奏。
4: 1、2、3，
5: 中国必胜！
1: 如果说首场比赛尚不能检验这支 U16 的成色，那么接下来对阵塔吉克斯坦和韩国队，则几乎完全由一名小将接管，他就是这支 U16 的前场多面手，7号袁博涵。袁博涵来自足球之乡梅州，目前效力于中甲深圳青年人梯队，曾获得2025年中青赛 U15组最佳射手。这个活泼可爱的小伙子在评价自己时曾毫不客气地说自己每样都会一点。
6: 我觉得自己特点挺多的，但是在教练眼中我其实传球的合理性吧，可能还是能为队友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还有射门的准确性吧，最后一脚射门，还有就是在狭小空间我能把球摘出来，然后还有就是决策吧，决策会比别人快一点。
1: 这位自我评价技术意识都很不错、传射俱佳的攻击手究竟实力如何？对阵塔吉克斯坦，袁博涵证明了自己所言非虚。上半场第34分钟，袁博涵左路突破，在禁区内被对手绊倒，主裁判判罚点球。
6: 我觉得到门前了吧，我们就坚决一点，该下底下底，然后呢就该射门射门嘛。然后结果对面正好放铲，然后我正好趟出了那一步，然后我就正好就被他脚带了，也是走不了。然后呢，我想着就是虚晃一下嘛，结果对面正好吃了我这个晃，然后呢，我就抓他第二下的那个空隙，我就往前冲嘛。
1: 袁博涵接过皮球，他将亲自主罚这里由自己创造的点球。
6: 我们球队也是没有说就是谁是第一主罚手、第二主罚手这些的，就是谁有信心就谁踢嘛。然后呢，可能当时我信心比较足嘛，我就自告奋勇上去了。

0: 这粒点球，袁博涵打了一个难度极高的上角，最终将球稳稳罚进，帮助中国 U16 将比分扳平。
1: 其实就是我们正好赛前一天有练这个点球，对，然后呢就可能比较有信心吧，我觉得上角可能对于门将来说比较难扑吧，所以说我自信心比较足，所以说我打了个上角。
0: 袁博涵的表演远没有结束，下半场开场双方再次各进一球，比分来到2-2。第61分钟，袁博涵左路突破，将球分给后排插上的彭熙然，彭熙然一脚劲射，将比分再次超出。
1: 其实我是第一下想扣开角度，我想射门，但是我看到远端有两个队友嘛，我觉得他们的位置会比我更好，我选择传球，因为他第一下可能没有吃太多的谎嘛，所以我第二下要给他一个假动作，趁他就是有点向后退嘛，然后呢我就看到远点我的队友彭熙然，然后就传给他了。
0: 凭借袁博涵的一传一射，中国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队，取得2连胜。赛后，大卫对于袁博涵的表现赞不绝口，但同时也向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我觉得袁博涵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球员，那么在场上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啊让他踢得自由一点，开心一点啊，就是把这个区域给他创造出来，尤其是在进攻上，因为他确实也是一个啊很有创造力的这么一个球员。那么相反在防守方面呢，那就是他需要是他做他自己的防守工作的。
1: 因为可能防守就是我的软肋吧，然后呢就是我防守习惯性的喜欢预判，所以说我就中路会露出比较多的空间，我给对方去打渗透，而这一点还是需要去精进一下的。
3: 兄弟们，昨天咱们U17历史性的闯入了世少赛，然后你们，我希望你们能紧能够在16号打赢韩国队，并且我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国家队看到你们的身影，希望为中国足球做出你们的贡献。
0: 就在这场比赛开始前17个小时，中国 U17 时隔21年再次晋级 U17 世界杯。U16 也用一场胜利回应了创造历史的 U17 国家队。最后一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 U16， 在呼和浩特的漫天大雨中，袁博涵又一次站了出来。刚刚开场不到1分钟，袁博涵下底突破传中，5-0左脚铲射入网，1-0，中国队取得梦幻开局。
4: 我们有一个开球的一个战术，然后呢就是长传打到袁博涵那边，然后袁博涵传中也传得比较好，我刚好也包抄再点，然后导致闪电进球。
0: 第38分钟，中国队获得前场定位球，又是袁博涵以及精妙的直传。5-0一脚四传四射的打门，再次洞穿了韩国队的大门。
4: 本来是想传球的，但是那个后卫他已经铲了，然后呢我才打门的。
0: 进球后的5-0兴奋不已，做出了回旋踢的庆祝动作。
4: 这就是我的自己的一个庆祝动作，就是比较兴奋我才会做这个动作。我们队根本就是不怕他们，然后呢全力争胜嘛。
2: 这场比赛的这个对手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对于对手这个能力很强，包括他的中前场能力也都是很强的，所以说我也是在给球员要求了这场比赛在防守方面要做到最好。那么也是基于开场的这个进球比较早，虽然说最后也是被扳平，但是我们也是稳住了上半场是做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同时下半场的其实我们是做得很好的，无论是在防守还是在进攻嘛，两方面我们在下半场都是做得更好的。
0: 最终中国队4-2战胜韩国队，获得本次四国赛的冠军。在完成呼和浩特的比赛任务后，队员们立刻回到各自俱乐部，或跟队训练，或参加中青赛等赛事。与此同时，U17在亚洲杯上进入决赛，U16的

0: 队员们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关注着他们。
1: 如果能打进世少赛，就是能面向全世界能展示你自己，这种就有更多的机会，就比如说人家这个邀请你去留洋怎样，其实就是说能更好的展示自己。
2: U17已经给我们开了好头，我觉得我们还是继续努力，继续精进，然后争取下一届我们也能进入到世少赛。
0: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个春天花季和雨季的中国少年齐头并进，从吉达到呼和浩特，一路留下的是越战越勇的信心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7: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6: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8: 情人无小事，请解释每格。

0: 抢球踢得太紧了，大家就是根本就没有发挥出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上半场应该是落后的一个球，发挥得不好，不满意。
1: 觉得这个大家的那个过程表现你不满意？
0: 对，虽然结
1: 果进四强了，进世界杯了，你四个月前接手的时候，首要任务就是这个，就算完成任务了吧？
0: 但是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四强，我们还有更高的目标。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好。球啊
2: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足3-0淘汰对手，进军世界杯。严肃的马晓旭，狂欢的人群，同一块场地，两种表情。其实姑娘们是受得起这句真棒的。这张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还是13年前，

0: 第十二人，你们为我们这么努力的呐喊助威，给这些孩子们在加油，你们在之后永远这么支持他们，我们一定会比现在做得更好。我们先好好的去准备下一场的比赛，把下一场比赛打好，全力的去能够争取进入到决赛，去回馈大家，谢谢大家。确实是，而前几场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氛围，但是说实话，我想更多的把这样的时刻给到队员，并不是一直在喊我的名字，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们，能够呼唤或呼喊他们的名字。
1: 你刚才跟球迷说的一句话其实我挺意外的，你刚才说你要希望让球队进入决赛，就以我的判断，在面对朝鲜这样一个世界杯冠军的对手的时候，很多教练不会公开喊出这样的话，因为这是给自己增加压力。
0: 我觉得我一直就喜欢压力，只有有压力，我觉得才会，我感觉才是真正的比赛当中，然后才是真正的活着。真的就是，我希望这些孩子们也能够这样，因为我也一直在灌输给他们这些。我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勇敢，真正的敢于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能够勇敢地站在场上，不畏惧任何对手。
1: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你要干嘛？
0: 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1: 然后明天开始总结，准备下一场。
0: 对对对。
2: 反正昨天这个过程，我觉得有点太失常了，就太失常了。我觉得昨天印度挺简单的，真挺简单的。他前面这几个人有一点点的这种给咱们的压迫，但是你一两脚的传了之后，你很容易就把他前面这一条线给破了。
3: 那下半场他只要都给他前，尤其在大宁的出球的时候，只要给他这第一条线破了之后，他只要一上，
2: 哇，
3: 这个球一下就能传到。
2: 啊，我知道，我就始终对我们，我觉得打朝鲜啊，我觉得挺有信心的。但是昨天这场球给我弄得有点儿，就没有想到这有几个人会紧张到，真的很失常。我觉得很多时候中国球员就是这样，你平时的训练、平时的比赛都发挥得不错，都表现得不错，但是一到这种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比赛当中的时候，就会失常。你一紧张，就像刚才孙导说的，所有制定的一些战术要求，你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基本上大脑基本上一片空白。
4: 加油！

0: 真的很失常。我觉得很多时候中国球员就是这样，你平时的训练、平时的比赛都发挥得不错，都表现得不错，但一到这种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比赛当中的时候，就会失常。你一紧张，就刚才孙导说的，所有制定的一些战术要求，你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基本上大脑基本上一片空白。
1: 你四五天没练啊？大腿，哎，太慢了，都十秒了。
2: 十二、
1: 十三、十四、十五，
2: 加油加油！
3: 我刚才看您给徐悦在掐着表，让他一趟一趟这么跑，是要帮他恢复恢复心肺。
0: 对，他前一段小组赛最后一场的时候有点伤，然后这五天都没练。就说让他保持一下这种强度，然后恢复一下心肺。
3: 你还是想要看看他下一场有没有可能上？
0: 我们现在的想法可能是要安排他下一场要上了。对，
1: 十五秒必须要到啊，徐远啊，加油！
4: 这些男队现在有几个带伤的人？
0: 就这两
4: 个。那你这一场，我刚才听你说你考虑撤掉前锋，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人选你感觉现在状态都不好，是吗？
0: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把这几场预案就已经有想法，可能我们这一场就是要先踢的，但是现在就是说不踢的话，大宝现在这个就是他的本身的他的这种特点，他自身的特点可能就不是说特别的适合这场球先去首发。
4: 大宝是黄庆林，
0: 对。
1: 好了，崔哥。
2: 还有还有。
5: 这是两个哦，你们做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吗？哦，好贴心，我以为就共用一个呢。
6: 好公平。
5: 对呀、啊。比赛第二天是双胞胎姐妹刘雨辰、刘雨希的生日。前一天在球场上，球迷们已经给他们唱过生日歌了，而今天轮到队里。

0: 蜡烛许愿的时候，你许了什么愿望？
1: 不要说出来就不灵了。
2: 希望今天老大老二的生日啊，能给大家增添一份力量，也能带给大家一份幸运，把这份力量和幸运带到下一场比赛当中。生日快乐，老大老二。

0: 决赛，对手朝鲜啊，那这个队伍朝鲜队不用我多说什么啊，大家很清楚。
1: 哎，高伟东，高伟东。
0: 啊，我希望你们记住，任何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但我不能接受的是你们在场上不敢于去挑战。
1: 为了我们胸前的这面五星红旗，战斗！

0: 那我相信今天晚上你们所有人都会勇敢的去挑战自己。
1: 前25分钟我觉得我们还是打得很好的，25分钟被对手抓到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失误嘛，可能队员的心理状态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随之而来的可能又丢掉了第二个球，可能就稍微难一些了。
0: 落后我们不急躁啊，我们保持我们自己的节奏，
2: 别人进了我们两个，我们也能再进回来，对吧？只要不放弃都有机会的。
3: 所以其实在下半场上场的时候你们是相信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2: 对，
1: 这几天其实有更多的去给他们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让他们放下包袱，而且我们已经进入到世界杯了，我想让他们享受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过程。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防守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之后对于防守端我们也会加强训练，加强在这种高强度高节奏和高转换下的这种持续的防守的能力，然后整体的这种协同的防守的能力。
0: 之后我们还有世界杯，感谢大家。加油！
4: 加油！
5: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2: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三款饺子每样2盒，共6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7: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8: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9: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0: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1: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2: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13: 太棒了，那我要去洗碗饭。
11: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 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谓烦恼，却不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有新朋友，有老朋友哈。这个新朋友通过上期比赛完了之后呢，也成了这个老朋友了。但是这个一期的时间我不知道够不够，觉得够不够时间啊？适应比赛。还得再缓缓，还得再缓缓啊！其实刚上场的时候表现不错哈，但是后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发现步步为营啊，干扰的因素越来越多，这个场上会影响我们的东西会越来越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

牌还是打不碎的啊，这个牌可能最多能打100分吧。你看你这个十现在在手里就是个累赘了，就是上把明显应该上十了。

嗯，抓着两张十啊，总共八张十，抓到两张，非常好，这对打的啊，整个周记哨包括昨天晚上表现的非常好，上一对八怎么能上一对勾呢？你下一手对九的时候对勾接。

这都是黑桃，丁大伟的黑桃勾，可能将来那个是犯了个严重错误。你看，就是一个大对黑桃九，你要是加一对上一对黑桃勾，这牌多漂亮啊！

那这牌也就是他前期估计的100分啊。这个牌唯一差那一会儿牌，假如他不上地沟，再打地九的话，庄家还真不好打。就差了一会儿牌啊，没一会儿。 你看这个黑桃跑的也不好，丁大伟黑桃跑的也不好。这是起黑桃坠子的话，其实庄家很难受，但是也没有分啊。

这个庄稼就差那一会儿牌，假如他不上地儿给我再打点酒的话，庄稼还真不好打。就差了一口牌啊，没一会儿。你看这个黑桃跑的也不好，丁大伟黑桃跑的也不好，这是起黑桃对子的话，其实庄稼很难受，但是也没有分儿啊。

0: 哎呀，不下钩。正常的下钩反尖儿啊。
1: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这个新朋友老朋友汇聚一堂啊，来，四位选手，哎，各位抓紧时间哈。这个第一次来补文，其实表现的总体来说还是可圈可点的哈。次数来多了就好了，下次就会适应。现在两胜了，还继续不？
2: 继续。
1: 继续呢，稍事休息之后呢，两胜的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有请我们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这绝对是我们的老朋友，第一位呢，绝对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这个两口子来步兵多少次了？记不住了，我也记不住了。这个我们刚才我们这对选手在他们后场之前呢，我们连胜的选手说，我们在电视上看着你俩，就大家都熟哈，但是真正的交锋可能这是头一回，是不是哈？来，有请，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每次来步步为营都要面对不同的对手，我们要面对不同的排型哈，及时调整自己。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这个底牌下来黑桃，是什么呀？对自己的底呀、啊、非常有信心啊。咱们打开四家牌来看，还确实有底的牌。这牌一旦遇到偏牌，这个这底牌是个灾难呢。 这牌正常扣六张红桃，六张方圈都行。黑桃对开大的概率非常高大。这个属于运气啊。丁贵滋上来第一手牌就被电脑抽牌了。 宋广杰、丁贵滋啊，这对老夫妻咱们非常熟啊。

好，看能不能告诉老伴儿，我不吃了。哎呀，告诉了啊，告诉了。看看老伴儿理不理解。那打对球的话，他必跑啊。并且带分跑了。打单张这牌就漂亮了，不是大问题啊，绝对不是大。哎呀，这个牌怎么了？他以为对门不吃了，这霍成祥不能这么打呀。这牌这么打的话，不是这一把牌的问题，可能对后期的牌局有影响。这个心态明显感觉放松了。打牌一定要紧起来，这样不行。

这怎么了？这眼睛点错牌了啊！点两张方便三，点错了。都老选手了，别紧张。

加20分自己就碎了，就为了把这个傅凯20分加上。

0: 没办法啊，这种还没办法。
1: 还没有思想准备的时候就已经过了。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李建凌和霍正祥哈，1-0暂时领先。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先加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水平没有问题了啊，这个牌看看能不能打多少分吧。丁贵兹叫宋广杰扣，宋广杰还留了两张小王。这个牌庄家手里就三对啊。 弱庄上杀吧。你看吕县令打的多威猛啊，就是对十他想一抢一口牌，没改。那他一定是打对秋的。 哎呀，这你自己手里站的红桃 K 应该打红桃对 Q 啊，这手牌呀、啊。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

0: 推荐他来调理。听说这是六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五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他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恭喜得到奖品了哈，这个营商正为我们提供的这个新乐散花酸奶礼盒一项，哎，三个供，我也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嗯，这个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郑恺选择黑桃扣了15分。嗯，怎么宋广杰扣帮了？应该是丁贵姿点错箭的了啊。我这怎么这样？这不会操作了。这样打哪行啊？其实上一把牌完全可以撒大王，回敬对手一下，完了没回敬，反正这把又给人送过去了。底牌扣了15分，这个分能打够。我在现场能听到丁贵姿连自言自语，我怎么不会摁键的了？就是他这个操作流程没操作对。他是不想点对门扣王，不能点上又点自己扣王。这流程操作错了。

咱们来看他牌局结束的底一定是李先定的了啊，就关键看看多少分吧啊，咱们共同看一下吧。

红桃开也不赶紧跑，这怎么打的牌？现在左面上还有分还是够的啊，底牌还有30分，这样分够了。

这又放了一口，这个牌你手艺都是大王，一定不能放了。分还够。

现在可能就差宋广杰那张开没跑，就是丁桂枝杀梅花的时候那张开没跑，那张开要跑了可能分不够了。那这样够了啊。

你们让扣令了没有？哎呀，你要扣的，两个人就打糊涂了，就是都以为对门让自己扣令哈，但是实际上这个牌，就都心里没啥底儿。那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哈，我们看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好、哦，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

匠心自然闲香。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三个供，我的要求是只要拍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样出底缝了，把滚的三拆了更晚了。感觉这个老夫妻这次来配合的不如上次啊。

你这牌抓好坏不说，你关键操作那个系统都不会操作了，你这不白送吗？丁伟姿上一把牌他是不会操作，你这哪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银商城抢购吧。
6: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不仅奖品没得着，但这个接下来还要到赛点了，
2: 赛点了，
1: 七个供哈，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这个选手，我们看一看，方片十后边是什么奖品？龙马精神。这个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个，速度确实有点快，这次尤其第一锅，人家是仨大令，你就没几把牌就过了。这把牌这锅相当于是在压着打，嗯，这个说心里话，我们对老朋友的这个打牌的这个能力，我们都这个记忆犹新哈。这次确实是有点翻不过身的感觉，再翻一张，这个红桃球也翻开，我们看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呦，继续加油，那咱先打着好不好？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那这牌也得认输了，这个局牌局太快了啊！11张10啊，没个打了这牌。

0: 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我们四位选手请来到台前哈。这个还在刚才的牌局当中没有缓过来，因为确实速度有点快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这次应该说是第一锅就被咱们压制住了，这后面就有点反应不过来了，获胜了，还继续不？
1: 继续，
0: 继续，现在已经几胜了？三胜了，三胜哈。你的目标是？
1: 菜还有两个，
0: 下面还有准备的选手。来吧，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的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我们的选手已经三胜了哈，下一队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来，有请我们的下一队。哎呦，一队女将登场了，我最喜欢看到步步为营有女选手来哈。这个老朋友了，第几回来步步为营？
2: 第
0: 四次。那您呢？
2: 第一次。
0: 第一次在家看步步为营的时候，没对着电视，就批判一下。
3: 助我那个急呀、啊，
0: 着急哈、啊。说心里话，我们在现场也替选手着急，但是在家里看呢和在现场打两回事儿，有好多不一样的地方哈。我希望女选手既然来了，咱就展示给他们看，是不是哈？来，有请我们的一对女选手到选手席就坐。步步为营这么多年呢，我最期盼的就是在这个总决赛的舞台上看到一对女选手打上去哈。所以每一位来的女选手我们都十分珍惜。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吕先令这手牌啊，他急需想见着让开，无论对门的开大不大啊，他都想把这石滚的石打活。哎呀，你看，上来第一手就被抽了。说在家看的时候啊，很着急呀、啊，哎呀，这选手打的为什么这么不好呢？

梅花的75分，全军覆没啊！这样方片的75分也全军覆没，因为这个方片打了一手了，应该知道对面尖的走向了。但不是这个门牌，我一手牌没出。

下一颗是三十分。但是这个牌就作为那个虚荣敏呢，一定要把底守住啊。分是不行了，哎呀，这时候又被骗子十分，看杀不杀啊？看赵伟杀不杀？不是，哎呀，还好啊。

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四位选手，我们看看红糖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哦，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哈。那这个我们现场也为我们选手准备了新乐的这个7+1的酸奶，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1种膳食纤维，可以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跟刚才一样，口令哈，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先加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哎呀，这个牌庄庄家这底牌扣的哈，吕先定多少次犯这个？这个牌一旦先家发起强调的信号，这牌毁了，底牌分扣的太多了。

你看吕县令的行牌合理性非常好啊。好，咱们看看赵伟的下一手牌。这牌打的，你第一时间应该明确一下你这把牌的意图想干什么，我的长项在哪里。你这样打红桃毫无意义。那么这把牌庄家又成功了，你平抓了二十张中，这是你最大的优势。

这个盘上就看底的归属了。这盘七两对月扣了，这张单打得不好。好，这把起对也扣了。

0: 啊，这样给啊！啊，这个给的非常好。这个吕先令这个口牌给的太漂亮了。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 由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依旧是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钱夹，连扣带破，奖品送上。但是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人家来的机会啊，一点都不可能把握不住啊。你看直接上局点了，打五两张大王。

这手牌打得非常好啊。对，可以尝试跑两张，跑得也非常好。吊主又赶上人家，又跟着庄家的节奏走了。庄家第一张是尖吊主，一定要观察细节。他一定是强吊主，底牌扣了两张大王，你手里有一张大王，那么他指什么吊的主，扣的王，这个一分析就分析出来了。

我也不敢杀，哎呀，太仔细了。这庄稼怎么舒服怎么打呀？

我们的这个老霍大哥、老吕大哥的奖品了哈。这个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哎呀，关键是接下来这把到了局点了，是不是还给人上供？咱们适应没有，姐姐？好多了哈，适应了哈。好，咱加油！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一对女选手来步步为营哈，我觉得这个得让我们解说嘉宾点评点评。
1: 我感觉特别这个那个石永敏姐姐是第一次来是不是？
0: 对，
1: 应该我感觉操作还可以，现场的氛围还可以，但是这个牌抓的能弱点啊。弱点，经验能差点啊，这个很正常啊，来长了就好了，来长了就好了。我这个那个霍正祥，他们的抓机会能力特别强，
0: 对，
1: 这个充分体现了总决赛选手的实力吧。
0: 而且越打越在状态，是不是？
1: 越打越好，越打越好，越配合越好。
0: 明显能看得出来哈，我们两队选手这个其实是状态不在一样，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这个我们连胜选手的状态特别高啊，但是对于女选手来说哈，我觉得尽管前面抓的不是很好，但是后边的最后一把牌能看出我们坚持的劲儿，是不是表现不错哈。今天的牌局我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牌砸大力。
1: 啊，行。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必要打。
0: 捉奸不老友，相聚可以情。
1: 烦。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5: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6: 太棒了，那我要吃10碗饭。
4: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7: 勤俭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王晨。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的这把牌局呢，是在我们日常打滚子经常会遇到的哈。这个庄家呢，唐福刚，这个吃贡哈，吃了这个三张贡。这个他的对手哈是这个刘烈波和这个霍正祥哈。这个刘烈波呢是咱们这个步为营的这个老选手了哈，也拿过这个年度的总冠军。这个霍正祥呢应该是他的一个新的搭档哈，他之前应该跟很多搭档来过咱们步为营。我们看一下这个刘烈波呀，在这个一个弱势的牌局哈进贡啊，看这个牌呢能不能打出这个亮点哈。好，我们来看这把牌哈。好，这个回购没有问题哈，他回的红桃这门最短的哈，底牌呢又上了大小王。那么上完这个底呢，庄家这个唐福刚呢手中是21张主，三个大王，一个小王，两棒负六哈，啊一棒主六，一棒负六啊。这个牌呢从牌力上来讲呢，主牌是非常强的哈，但是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副牌啊，就是他这手中的副牌呀，梅花呢只占一个尖儿，30分啊，35分。那么红桃呢，这个也是准备要扣的哈。那么黑桃副牌呢也是一般哈。这个牌呢其实因为庄家呢可能要奔这个赛点哈，想打十哈，可能要准备开两个大王。但是从就这把牌的这个副牌的牌力而言呢，这把牌开王这个碎的这个面呢是很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要主的时候不是庄家主动去要的哈，是这个进攻一方刘烈波呢对主六要的主啊。那么这个牌呢在进攻的情况下还去要主，相信这个手中的牌力呢应该不会太弱哈，所以这把牌呢要打成呢是有一定难度的哈。好，我们看庄家这个底和这个行牌。好，他果然这个扣的是两个大王哈。那么扣完之后呢，主牌剩19张主哈，这个牌呢红桃扣绝之后呢，因为红桃呢底牌只扣了10分啊，外面还有这个65分哈。这个牌呢如果想打成，那么红桃这门呢一定要控制住啊，就不能让对手再去减分。那么再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分呢控制在120分之内啊。好，我们看行牌啊。

好，我们关键就看庄家这个唐福刚的第二手牌会怎么打。好，我们看一下这手牌哈，就是作为庄家这个唐福刚的，可能很多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问哈，就是这个黑桃尖

就是我到底是出还是不出呀？那么这把牌呢，可能这个庄家呢，他不知道自己这个方向啊，到底是要吊主还是要打副哈？即便这把牌需要出副啊，那么首先要打的也不是这个黑桃尖儿，因为你黑桃呢占棒球啊，占一个 K 啊，而且这个黑桃呢也不是非常短哈、啊。这个牌先把尖儿放着呢，相当于把这门副牌打漏了哈。啊，那么如果对门在没有黑桃副牌的情况下，那么这门呢已经失控了啊，就是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啊，副牌失控。那么同时呢，那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会问啊，那这个牌唐福刚可以吊主吗？啊，原则上这个牌如果想让对门去上手，可以小吊一张主，但是这个吊主的意图呢，一定不是告诉对门去强吊主啊，而是希望对门上手呢，他有没有副牌啊，可以帮自己把这个梅花的三十分啊，黑桃的这个分呢处理掉啊。但是这个尖儿呢，打的可能是为后面的这个牌碎牌埋下了很大的一个隐患啊。好，我们继续看啊。好，我们看对门呢，这个宋慧官加了一个黑桃 K， 那么作为闲家一方呢，可以分析出来啊，首先宋慧官一定不是两个黑桃尖儿啊，那么有没有一个黑桃尖儿啊，这个牌呢就是后续要根据这个牌局的发展去看啊，但是这个牌呢可能有尖儿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啊。好，我们继续看。好，选择吊张主。好，霍正祥呢直接上主六。好，好，我们看到哈，这个霍正祥呢上手之后呢，直接打的这个梅花副牌哈，实际上这个牌呀，因为底是明的啊，底已经是明的，庄家扣的红桃，那么庄家唐福刚呢第一手牌呢之后呢打的是黑桃尖，作为霍正祥来说啊，这个牌呢主六其实可以选择不上，但是既然选择上了也可以哈、啊、因为先把刘烈波手中的主牌开呢捡出来，自己的主又不是很长，这个牌呢其实优先来讲先点一张黑桃呀，去试探一下，看看对门有没有这个黑桃 K 哈，这个是可以的。但先打这个尖儿呢，就是下一手牌这个你看自己就没有什么空间了哈，不知道下一手应该怎么打了哈。好，我们继续看。好，他选择又掉了一张主哈，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哈，就主六上完之后拿到牌权呢，你又掉了一张主，实际上这个意义就不大了哈。好，宋慧官呢把手中的红桃尖先打出来，看看对门有没有这个分要跑啊。好，唐福刚跑的黑桃 K， 好，又掉张主哈、啊。好，我们看哈，宋慧官手中的这个牌啊，这个时候呢已经很弱了哈、啊，掉主呢。他想拿到牌权很难啊，并且呢这个黑桃对十呢也没有机会去放啊，所以说这个牌呢就是相当于庄家这个唐福刚呢目前的这个局势来讲呢是很不利的哈、啊。好，刘烈波拿到牌权，我们看刘烈波怎么出哈、啊。好，因为刘烈波黑桃呀只剩一个尖一个勾的哈、啊，所以这个牌呢肯定是先把这个尖打明之后呢把这个勾点出去。好，这样这个牌呢就打明了哈。好，我们看一下这手牌哈，这个作为霍正祥啊，这个刘烈波的对门哈，这个因为咱们对这个选手可能也不太这个熟悉啊，不太了解这位选手，他这个牌呢其实如果两个人有默契的话，他应该清楚刘烈波打的黑桃尖直接就点的黑桃勾哈、啊，这个牌很有可能这个黑桃呀应该是不吃的啊，即便是吃这个尖呢也不应该拿在手中了，因为外面呢飘着黑桃对十哈、啊，这个尖你拿在手中
你这样把牌全又送回去了啊，点了一张红桃，因为对门是不会上手的，这个唐福刚红桃已经不吃了。如果再让对手上手的话，黑桃第十一闯，你这个黑桃尖呢就失去它的价值了哈。所以这手牌呢，这个红桃十呢，点的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哈，应该直接打这个黑桃尖啊，这样把牌打明的话，这个牌可能就，很快就会打碎的哈。所以这手牌呢是有一些问题的哈。我们继续看哈。好，这个巧的也是哈，你看我们看这手牌哈，这个庄家唐福刚呢拿到牌权呢，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对门什么能上手哈，没有办法又把这个黑桃呢又单顶出去了哈。好，这个刘烈波呢这手牌呢，因为他从这个庄家的这个上面啊打红桃，庄家是没法去每一口都杀的哈。好，这样这个牌呢就打明了哈，这个黑桃尖儿。好，把这个黑桃棒十呢也打开了哈。但是这口牌呢，就是恰巧这个唐福刚呢，这个黑桃也没有了哈。刘烈波呢，其实这个牌呢，杀的还是有些冒失哈。这个牌可以上二啊，这个上勾杀呢有些冒失哈。好，我们继续看。好，这个庄家呢，唐福刚看到这个分呢，已经70分了哈。现在这个心里是特别没有底儿啊，底下扣了两个大王。好，这棒肯定是不能杀的哈。好，扣口叫杀。好，这个牌面呢来到了90分。好，我们看一下这口牌哈。这个霍正祥啊，上一圈点黑桃的时候啊，这个对门呢，这个明显是杀不过这个庄家的哈。那么外面呢，也明显是黑桃棒十已经拆开了。这会牌你再去单打呀，你就相当于你不是在消费耗费这个庄家的主哈，你就是在明显是在这个消耗对门哈。这个牌呢，就直接就黑桃一棒四啊，把这个十拽下来之后呢，对门如果想杀呢，就这个对门可以去杀哈。对门如果不想杀呢，对门完全可以去跑两张哈。咱们说呀，打滚子啊，这个两个人呢要配合哈，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什么呢，就是以消耗对手哈为原则哈。好，我们继续看。好，逼迫这个刘烈波这个滚子负六都发下来了哈。好，依然就是红桃叫杀哈。好，这会儿牌啊，这个庄家这个大王呀，相当于就是被逼的哈，因为马上牌面要碎了哈。但是这个牌大王一上呢，基本上就无底了哈。好，牌面来到了110分。好，霍正祥呢也是看到的这个要碎了哈，滚子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哈，其实这个刘烈波的主是最长的哈，如果霍正祥继续吊主的话，这个牌是有拿底的可能性的哈。好，五花棒钩这口要杀了哈。好，把庄家的这个梅花棒十呀挤在手中。好，看刘烈波。好，这个庄家没东西跑，也只能杀哈。

好，我们看这手牌哈，对刘烨波来说呢，这个时候呢，是个考验哈。首先呢，这个外面呢，这个对主六呢，庄家这个扒下来是明的哈。这口牌呢，如果你放的话，

啊，这个就是给扎红桃四啊，去如果能算得精确的情况下哈、啊，能算到这个庄家有梅花对十啊，看看能不能抓。但当然了，这就相当于对双方都是考验哈、啊。如果你给红桃四了，那么庄家呢，如果足够的这个精确的话啊，可以选择主六先掉哈、啊，再去打这个梅花对十。当然，这个对选手这个要求比较高哈、啊。那么如果不是给这个红桃四，那么拿这个主二杀牌，那么就一定要打这个对红桃四去挤这个梅花对十啊。所以这口牌呢，如果牌面因为140分哈、啊，就是能不能打出这个底够呢，取决于刘烈波最后这两口牌哈、啊。好，我们看哈。好，下手之后呢，好，他没有打这个红桃对四啊，这个就是这样掉这张主呢，就是把这个底血呢就打没了啊。好，那么这把牌呢，很遗憾啊，这个牌呢，庄家呢，像我们起初说的啊，这个两个大王呢，因为副牌的这个。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坡岛红源的
6: 沙坡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7: 沙坡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5: 沙坡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6: 三款饺子每样2盒，共6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

0: 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德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德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河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U16 男足最近的消息。那么在最近呢，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 U16 男足是以4-2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冠军。
1: 当然，这场比赛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 U16 男足，也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信心。
2: 在 U16 男足四国赛，中国队4-2战胜韩国队赛后，在红旗飘飘的歌声中，全队冒着大雨跑向观众席。就在这场比赛开始前11个小时，中国 U17 击败沙特，晋级 U17 亚洲杯四强。而 U16 的弟弟们也用一个冠军向球迷们做出了回应。
3: 终于你们的时刻来了，终于你们的时代来了，请让我献上一个十多年球迷的最真诚的感谢。明年，明年，兄弟们，明年你就当场上亚洲赛，希望能够用最好的热情、最好的球技回馈球迷，把我回馈你们自己。
4: 对于 U17 在亚洲杯上取得的好成绩，那么肯定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
5: 我觉得他们都进四强了，我们不能掉链子吧，我们所以就把冠军拿下来了。
2: 敕勒川，阴山下，在地处阴山山脉东部的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正是春回大地、疾风劲吹的季节。这一天，2010年龄段 U16 国家队即将在这里正式亮相。在西班牙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的带领下，这支 U16 国家队参加了 U15 东亚杯、蒙太古杯等多项赛事。李东辰、刘凯元、张林彤等留洋小将脱颖而出。不过这次在呼和浩特，大卫带来的是一套相对较新的阵容。
6: 这三名球员再加上我们还有我们的守门员王昌宇，现在也是在西班牙留洋，那么也是基于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学业包括球队方面的考虑，这次没有能够征召。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会有其他的很优秀的球员可以入选到这支球队当中。其他新入选的球员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经历。
2: 在蒙太古杯上，中国队小组赛遭遇强敌，接连输给了法国、巴西和科特迪瓦，最终在7-8名排位赛中，凭借刘凯元的进球，中国队1-0战胜秘鲁。这次来到呼和浩特的很多队员都参加了蒙太古杯，通过与世界强队交手，队员们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7: 打法国、打巴西，巴西队在边路一系列的配合，有时候用传球的用胸传，

0: 有那种从容，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1: 当时巴西整体那种对抗，然后包括就我们丢那个球，是我跟对面一次对角嘛。但是那个球真的就是，其实我也使上劲儿，但是那个球对方倒地，然后我俩一并脚，那个球确实能就是很深刻的体会到对面在这个对抗中这种力量吧。
2: 年轻球员对巴西力量不足，其他经验也略显不足，比如第一场赛前抱拳加油时居然忘记了等队长。自从首次组队以来，大卫先后考察了多名球员，如今这支 U16 的主力框架虽然没有完全固定，但已经有些球员能够进入到大卫的常规轮换，比如中场球员八号李佑安。今年2月，两支球队曾有过两次交手，李佑安打进一球。作为这支中国 U16 最小的球员之一，李佑安在身材和力量上都不占优势，但他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动脑，在场上能够始终保持冷静和专注，球迷们将他的这种特点戏称为安子精神。
1: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对足球一种态度吧，可能是我与生俱来，就是因为我从事这项运动，我觉得就要对他有一种尊重吧，我在场上全力以赴，就是其他因素不管对手个高啊强壮也好，我个小可能身体上有些吃亏也好，但是我觉得踢的是足球嘛，我要拿出一种态度，我去全力以赴，我觉得这就够了。
2: 李佑安出自人大附中三高俱乐部，是本次29人大名单中仅有的3名学生球员之一。由于训练时长远不及其他队友，李佑安经常会主动加练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在本次四国赛前，李佑安在三大球预选赛中脚踝受伤，出于对球员的保护，3场比赛大卫都是在60分钟左右就将其换下。
1: 其实这个脚踝稍微有一些伤是一方面，更多的我觉得在体能上也需要反思自己，可能还回去之后还需要更这个在这方面更加加强，因为有的时候真到关键比赛可能就是要劲儿的时候可能不会有换人调整，但只有在场上的队员就需要有更充沛的体能储备，我还是需要在这方面可能回去加强嘛。
2: 这场比赛双方都创造出了一些机会，但都没能转化为进球，转折点出现在第78分钟，中国队开出角球，季正浩在禁区内被对方球员推倒，主裁判判罚点球。在获得点球后，场上出现了有趣的一幕，6号徐子俊拿球等了好久，直到季正浩把球接过来，准备亲自主罚这粒由自己制造的点球。
0: 当时造完这个点球以后，我也是在问主教练是谁来罚这个点球，然后场上队员我队友们也就一直让我也是自己罚就可以，然后我就拿球然后去了点球点。当时紧张肯定是紧张，然后我就想着就相信自己，然后坚定地往一个角度去踢就行，然后也是在发球之前也做了好几次深呼吸了。
2: 最终凭借季正浩的点射进球，中国队率先打破僵局，并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最后。
0: 非常荣幸，然后能帮助球队打入一粒进球，我觉得非常荣幸。打出去力量也很足，然后看那个角度也可以，然后就进了。

0: 四名留洋球员集体缺阵，潘朝伟、彭显辰上调 U17 的情况下，中国 U16 首次正式亮相，取得开门红。虽然暴露出很多问题，但总体上已经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结果。
1: 这一期我们是有大概13名新的队员吧，但是我们的打法、我们的想法都是没有变化的。我只是说要求我们，尤其我们新的队员可以尽快的去适应这种球队的这种打法，尤其是在防守方面啊，先把自己的这种禁区防守做好，再在进攻当中能够把握住机会，掌握住比赛的这种带动比赛的这种节奏。
2: 1、2、3，
3: 中国必胜！
0: 如果说首场比赛尚不能检验这支 U16 的成色，那么接下来对阵塔吉克斯坦和韩国队，则几乎完全由一名小将接管，他就是这支 U16 的前场多面手7号袁博涵。袁博涵来自足球之乡梅州，目前效力于中甲深圳青年人梯队，曾获得2025年中青赛 U15组最佳射手。这个活泼可爱的小伙子在评价自己时曾毫不客气地说自己每样都会一点。
4: 我觉得自己特点挺多的，但是在教练眼中我其实传球的合理性吧，可能还是能为队友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还有射门的准确性吧，最后一脚射门，还有就是在狭小空间我能把球摘出来，然后还有就是决策吧，决策会比别人快一点。
0: 这位自我评价技术意识都很不错、传射俱佳的攻击手究竟实力如何？对阵塔吉克斯坦，袁博涵证明了自己所言非虚。上半场第34分钟，袁博涵左路突破，在禁区内被对手绊倒，主裁判判罚点球。
4: 我觉得到门前了吧，我们就坚决一点，该下底下底，然后呢就该射门射门吧。然后结果对面正好放铲，然后我正好趟出了那一步，然后呢我就正好就被他脚带到了，于是就造了个点球。他们是两个人加防我嘛，一个人可能是盯着内线，我内线肯定是走不了。然后呢，我想着就是虚晃一下嘛，结果对面正好吃了我这个晃，然后呢，我就抓他第二下的那个空隙，我就往前冲嘛。
0: 袁博涵接过皮球，他将亲自主罚这里由自己创造的点球。
4: 我们球队也是没有说就是谁是第一主罚手、第二主罚手这些的。就是谁有信心就谁踢嘛，然后呢，可能当时我信心比较足嘛，我就自告奋勇上去了。
0: 这粒点球，袁博涵打了一个难度极高的上角，最终将球稳稳罚进，帮助中国 U16 将比分扳平。
4: 其实就是我们正好赛前一天有练这个点球。对，然后呢就可能比较有信心吧，我觉得上脚可能对于门将来说比较难扑吧，所以说我自信心比较足，所以说我打了个上脚。
0: 袁博涵的表演远没有结束，下半场开场双方再次各进一球，比分来到2-2。第61分钟，袁博涵左路突破，将球分给后排插上的彭熙然，彭熙然一脚劲射将比分再次超出。
4: 其实我是第一下想扣开角度，我想射门，但是我看到远端有两个队友嘛，我觉得他们的位置会比我更好，我就选择传球，因为他第一下可能没有吃太多晃嘛，所以我第二下给他了一个假动作，趁他就是有点向后退嘛，然后呢我就看到了远点我的队友彭熙然，然后就传给他了。
0: 凭借袁博涵的一传一射，中国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队，取得2连胜。赛后，大卫对于袁博涵的表现赞不绝口，但同时也向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我觉得袁博涵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球员，那么在场上我们也是尽可能的让他踢得自由一点、开心一点就是把这个区域给他创造出来，尤其是在进攻上，因为他确实也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这么一个球员。那么相反在防守方面呢，那就是他需要是他做他自己的防守工作的。
4: 因为可能防守就是我的软肋吧，然后呢就是我防守习惯性的喜欢预判，所以说我就中路会露出比较多的空间， 我给对方去打渗透，而这一点还是需要去精进一下的。
2: 兄弟们，昨天咱们 U17 历史性的闯入了世少赛，然后你们，我希望你们不仅能够在16号打赢韩国队，并且我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国家队看到你们的身影，希望为中国的足球做出你们的贡献。
0: 就在这场比赛开始前17个小时，中国 U17 时隔21年再次晋级 U17 世界杯。U16 也用一场胜利回应了创造历史的 U17 国家队。最后一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 U16，在呼和浩特的漫天大雨中，袁博涵又一次站了出来。刚刚开场不到1分钟，袁博涵下底突破传中，吴比勒左脚铲射入网，1-0，中国队取得梦幻开局。
5: 我们有一个开球的一个战术，然后呢就是长传打到袁博涵那边，然后袁博涵传中也传得比较好，我刚好也包抄再点，然后导致闪电进球。
0: 第38分钟，中国队获得前场定位球，又是袁博涵一记精妙的直传。吴比勒一脚四传四射的打门，再次洞穿了韩国队的大门。
5: 本来是想传球的，但是那个后卫他已经铲了，然后呢我才打门的。
0: 进球后的吴比勒兴奋不已，做出了回旋踢的庆祝动作。
5: 这就是我的自己的一个庆祝动作，就是比较兴奋我才会做这个动作。我们队根本就是不怕他们，然后呢全力争胜嘛。
1: 这场比赛的这个对手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对于对手这个能力很强，包括他的中前场能力也都是很强的，所以说我也是在给球员要求了这场比赛在防守方面要做到最好。那么也是基于开场的这个进球比较早，虽然说最后也是被扳平，但是我们也是稳住了上半场是做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同时下半场的其实我们是做了无论是在防守还是进攻嘛，两方面在下半场都是做得更好的。
0: 最终中国队4-2战胜韩国队，获得本次四国赛的冠军。在完成呼和浩特的比赛任务后，队员们立刻回到各自俱乐部，或跟队训练，或参加中青赛等赛事。与此同时 ,U17 在亚洲杯上进入决赛， U16 的队员们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关注着他们。
6: 如果能打进世少赛，就是能面向全世界能展示你自己，这种就有更多的机会，就比如说人家这个邀请你去留洋怎样，其实就是说能更好的展示自己。
7: U17已经给我们开了好头，我觉得我们还是继续努力，继续精进，然后争取下一届我们也能进入到世少赛。
0: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个春天花季和雨季的中国少年齐头并进，从吉达到呼和浩特，一路留下的是越战越勇的信心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0: 这场球踢得太紧了，大家就是根本就没有发挥出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上半场应该是落后的一个球，发挥得不好，不满意。对，虽然结果最终的结果是赢了，但是过程我觉得很不满意。
1: 但是毕竟咱们这个进四强了，进世界杯了，你四个月前接手的时候首要任务就是这个，就算完成任务了吧。
0: 但是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四强，我们还有更高的目标，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好。九九九

0: U 幺七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足3-0淘汰对手，进军世界杯。严肃的马晓旭，狂欢的人群，同一块场地，两种表情。其实，姑娘们是受得起这句真棒的。这张 U17 女足世界杯的门票是她们自己打下来的。而这个年龄段的中国女足，上一次通过比赛获得参赛资格还是13年前。
1: 准备下一场的比赛，把下一场比赛打好，全力的去能够争取进入到决赛，去回馈大家，谢谢大家。
2: 前几场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氛围，但是说实话，我想更多的把这样的时刻给到队员，并不是一直在喊我的名字，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们，能够呼喊他们的名字。
3: 你刚才跟球迷说的一句话其实我挺意外的，你刚才说你要希望让球队进入决赛，就以我的判断，在面对朝鲜这样一个世界杯冠军的对手的时候，很多教练不会公开喊出这样的话，因为这是给自己增加压力。
2: 我觉得我一直就喜欢压力，只有有压力，我觉得才会，我感觉才是真正的比赛当中，然后才是真正的活着。真的就是，我希望这些孩子们也能够这样，因为我也一直在灌输给他们这些。我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勇敢，真正的敢于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能够勇敢地站在场上，不畏惧任何对手。
3: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你要干嘛？
2: 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3: 然后明天开始总结，准备下一场。
2: 对对对。
4: 反正昨天这个过程，我觉得有点太失常了，太失常了。我觉得昨天印度挺简单的，真挺简单的。他前面这几个人有一点点的这种对咱们的压迫，但是你一两脚的传了之后，你很容易就把他前面这一条线给破了。
5: 你看下半场，他只要给他前，尤其在大宁的出球的时候，只要给他这第一条线破了之后，他只要一上，
4: 哇，
5: 这个球一下就能传到。
4: 啊，我觉得我就始终对我们，我觉得打朝鲜啊，我觉得挺有信心的。但是昨天这场球给我弄得有点儿，就没有想到这有几个人会紧张到，真的很失常。我觉得很多时候中国球员就是这样，你平时的训练、平时的比赛都发挥得不错，都表现得不错，但是一到这种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比赛当中的时候，就会失常。人家一紧张，就像刚才孙导说的，所有制定的一些战术要求，你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基本上大脑基本上一片空白。
2: 加油！
6: 还可
2: 你四五天没练啊。哎对，哎，太慢了，都十秒了。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加油加油！
3: 我刚才看您给那徐悦在掐着表，让他一趟一趟这么跑，是要帮他恢复恢复心肺。
2: 对，他前一段小组赛最后一场的时候有点伤，然后这五天都没练，所以说让他保持一下这种强度，然后恢复一下心肺。
3: 你还是想要看看他下一场有没有可能上？
2: 我们现在的想法可能是要安排他下一场要上了，对。十五秒必须要到啊，徐悦啊，加油！
6: 现在咱队现在有几个在伤的人？
4: 就这俩。
6: 那你这一场，我刚才听你说你考虑撤掉前锋，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人选你感觉现在状态都不好，是吗？
4: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把这几场预案就已经有想法，可能我们这一场就是鞠志同要先踢的，但是现在鞠志同不踢的话，大宝现在这个就是他的本身的他的这种特点，他自身的特点可能就不是说特别的适合这场球先去首发。
6: 大宝是黄兴民，
4: 对。
1: 好了，这个。
2: 还有，还有。来了。
7: 双胞胎，
6: 真好。这是两个哦，你们做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吗？哦，好贴心，我以为就共用一个呢。
7: 好公平。
6: 对呀、啊。
0: 比赛第二天是双胞胎姐妹刘雨辰、刘雨曦的生日。前一天在球场上，球迷们已经给他们唱过生日歌了，而今天轮到队里。
8: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拜拜。
3: 吹蜡烛许愿的时候，你许了什么愿望？
9: 不要说出来就不灵了。哦、这
2: 两句啊。希望今天老大老二的生日啊，能给大家增添一份力量，也能带给大家一份幸运，把这份力量和幸运带到下一场比赛当中。生日快乐，老大老二。今天啊，半决赛对手朝鲜啊，那这个队伍朝鲜队不用我多说什么啊，大家很清楚。
10: 哎，倒一倒，倒一倒。
2: 啊，我希望你们记住，任何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但我不能接受的是你们在场上不敢于去挑战。
10: 为了我们胸前的这面五星红旗。战斗，加油大家！
2: 那我相信今天晚上你们所有人都会勇敢的去挑战自己。前二十五分钟我觉得我们还是打得很好的，26分钟被对手抓到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失误嘛，可能队员的心理状态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随之而来的可能又丢掉了第二个球，可能就稍微难一些了。
11: 落后我们不急躁啊，我们保持我们自己的节奏。
9: 别人进了我们两个，我们也能再进回来，对吧？只要不放弃都有机会的。
3: 所以其实在下半场上场的时候，你们是相信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9: 对，
2: 这几天其实有更多的去给他们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

0: 让他们放下包袱，而且我们已经进入到世界杯了，我想让他们享受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过程。觉得我们今天的防守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之后对于防守端我们也会加强训练，加强在这种高强度高节奏和高转换下的这种持续的防守的能力，然后整体的这种协同的防守的能力。
1: 之后我们还有世界杯，感谢大家，加油
2: 加油
3: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向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开公告提前告知：
2: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3: 10号晚上吧。
1: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3: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2: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1: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

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

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是怎样的耐力，让两万条蛇岛辐射在0.73平方公里的荒岛上上演着千万年的生死搏斗。是怎样的召唤，让346种上千万只的鸟儿飞越8506公顷的山海陆岛。这里拥有1852种生物，737个动物种类，每一种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世界。

0: 一切生命都是这颗蓝色星球的点睛之笔，都是大自然最完美的设计。在人力的跋涉里，我们必须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
1: 体重259.8。
0: 人间的关爱，确保这些天地间的精灵们不会成为断线的风筝。所以，我们必须守护这片众生的秘境，因为这众生里也包括我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3天2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6: 我也吃过亏，前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5: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6: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5: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

0: 就是幸福人生啊。
1: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0: 灌一灌，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日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转转，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不透过心情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这样的诈骗总

0: 玩就是骗，
1: 要开心眼擦亮，
0: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都是我为先，
0: 人民公安捍卫着人。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有新朋友，有老朋友哈。这个新朋友通过上期比赛完了之后呢，也成了这个老朋友了。但是这个一期的时间我不知道够不够，觉得够不够时间啊？适应比赛。还得再缓缓，还得再缓缓啊！其实刚上场的时候表现不错哈，但是后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发现步步为营啊，干扰的因素越来越多，这个场上会影响我们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哈。今天希望都有好的表现，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接下来呢，这个打十有五个够哈。那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给选手们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盐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鲜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我们正在进行的呢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所以呢，我们春季赛的选手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哈。现在如果想上榜的话呢，必须达到5胜以上才可以。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牌还是打不碎的啊，这个牌可能最多能打100分吧。你看你这个十现在在手里就是个累赘了，就是上把明显应该上十。

嗯，抓着两张十啊，总共八张十，抓到两张，非常好，这对儿打的啊。整个周继少包括昨天晚上表现得非常好，上一对八怎么能上一对勾呢？你下一手对九的时候对勾接。

这都是黑的，丁大伟的这个黑桃沟可能将来那个是犯了个严重错误。你看，就这一大地黑桃酒，你要是加一对上一对黑桃沟，这盘多漂亮！

那这个牌也就是他前期估计的100分啊。这个牌唯一差那一会儿牌，假如他不上地勾再打地九的话，庄家还真不好打，就差了一会儿牌啊，没一会儿。你看这个黑桃跑的也不好，丁大伟黑桃跑的也不好，这是起黑桃对子的话，其实庄家很难受，但是也没有分啊。

0: 哎呀，不下钩，正常的下钩反尖啊。
1: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这个新朋友老朋友汇聚一堂啊，来，四位选手，哎，各位抓紧时间哈，这个第一次来步步云，其实表现的总体来说还是可圈可点的哈，次数来多了就好了，下次就会适应。现在两胜了，还继续不？
2: 继续。
1: 继续呢，稍事休息之后呢，两胜的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有请我们下一对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这绝对是我们的老朋友，那一位呢？绝对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这个两口子来步步云多少次了？
3: 记不住了，
1: 我也记不住了。这个我们刚才我们这对选手在后面候场之前呢，我们连胜的选手说，我们在电视上看着你俩了，就大家都熟哈，但是真正的交锋可能这是头一回，是不是哈？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每次来步步为营都要面对不同的对手，我们要面对不同的牌型哈，及时调整自己。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底牌下来黑桃，是对自己的底呀、啊、非常有信心啊。咱们打开四家牌来看，还确实有底的牌。这牌一旦遇到偏牌，这个这底牌是个灾难的。这牌正常。

扣六张红桃，六张方片都行。黑桃对开大的概率非常高大呀。这个属于运气牌啊。丁贵姿上的第一手牌就被电脑抽牌了。宋广杰、丁贵姿啊，这对老夫妻咱们非常熟哈。

好，看看能不能告诉老伴儿，我不吃了。哎呀，告诉了啊，告诉了。看看老伴儿理不理解。那你打对球的话，他必跑啊。并且带分跑了。打单张这牌就漂亮了，不是大问题啊，绝对不是大。哎呀，这个牌怎么了？他以为对门不吃了，这霍成祥不能这么打呀。这牌这么打的话，不是这一把牌的问题，可能对后期的牌局有影响。这个心态明显感觉放松了。打牌一定要紧起来，这样不行。

这怎么了？这眼睛点错牌了啊！点两张方便三，点错了。都老选手了，别紧张。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哈，我们看一看大王后面是什么奖品。哎，大王后面是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就是，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对门有尖儿啊。不行，这牌怎么打也不行。

加二十指甲就碎了。但是霍正祥这把主跑得非常好啊，你看吧，他前期跑了三张主，就为了把这个复牌二十分加上。

0: 没办法啊，这种还没办法。
1: 还没有思想准备的时候就已经过了。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李建凌和霍正祥哈，1-0暂时领先。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口令、打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先加零亏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牌没有问题了啊，这个牌看看能不能打多少分吧。丁贵兹叫宋广杰扣，宋广杰还留了两张小包。这个牌庄家手里就三对啊。 弱庄上杀吧。你看吕先定打得多威猛啊！就是对十，他想一抢一口牌，没改。那他一定是打对秋的。 哎呀，这你自己手里沾点红桃 K， 应该打红桃对 Q 啊，这手牌呀。

恭喜得到奖品了哈！这个营商正为我们提供的这个新乐散花酸奶礼盒一项，哎，三个供，我也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嗯，这个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郑恺选择黑桃扣了15分。嗯，怎么宋广杰扣帮了？应该是丁贵姿点错箭的了啊。我这怎么这样？这不会操作了。

这要打哪行啊？其实上一把牌完全可以撒大王，回敬对手一下，完了没回敬，反正就把又给人送过去了。底牌扣了15分，这个分能打够。我在现场能听到丁桂枝连他自言自语，我都不会摁键的了，就是他这个操作流程没操作对，他是不想点对门扣王，不知道点上又点自己扣王。就流程操作错了。

咱们来看他牌局结束的底一定是李县令的了啊，就关键看看多少分吧啊，咱们共同看一下吧。

红桃 K 不赶紧跑，这车他怎么打的牌？现在左面上还有分还是够的啊。底牌还有30分，这样分够了。

这又放了一口，这个牌你手艺都是大王，一定不能放了。分还够。

现在可能就差宋广杰那张开没跑，就是丁桂枝杀梅花的时候那张开没跑，那张开要跑了可能分不够了。那这样够了啊。

你们让扣令了没有？哎呀，你要扣的，两个人就打糊涂了，就是都以为对门让自己扣令哈，但是实际上这个牌，就都心里没啥底儿。那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哈，我们看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好、哦，由大连盐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盐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三个供，我的要求是只要牌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样出底缝了，把滚的三拆了更晚了。感觉这个老夫妻这次来配合的不如上次啊。

这牌抓好坏不说，你关键操作这个系统都不会操作了，你这不白送吗？林贵姿上一把牌他是不会操作，你这哪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0: 5丈7丈重，打10，应该。
1: 出牌。

0: 奖品没得着，但这个接下来还要到赛点了。
1: 赛点了，
0: 七个供哈，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这个选手，我们看一看，方片十后边是什么奖品？龙马精神。这个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个速度确实有点快，这次尤其第一锅人家是撒大令，你就没几把牌就过了，这把牌这锅相当于是在压着打。嗯，这个说心里话，我们对老朋友的这个打牌的这个能力我们都这个记忆犹新哈。这次确实是有点翻不过身的感觉，再翻一张，这个红桃球也翻开，我们看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呦，继续加油，那咱先打着好不好？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啊，这牌叠认输了，这个局牌局太快了啊。11张10啊，没个打了这牌啊。

0: 这个还在刚才的牌局当中没有缓过来，因为确实速度有点快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这个这次应该说是第一锅就被咱们压制住了，这后面就有点反应不过来了，获胜了，还继续不？
1: 继续，
0: 继续，现在已经几胜了？三胜了，三胜哈。你的目标是？
1: 看还有两个。
0: 下面还有准备的选手，来吧。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的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我们的选手已经三胜了哈，下一队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来，有请我们的下一队。哎呦，一队女将登场了，我最喜欢看到步步为营有女选手来哈。这个老朋友了，第几回来步步为营？
2: 第四次。
0: 那您呢？第一次在家看步步为营的时候，没对着电视，就批判一下，
3: 助我那个急呀、啊，
0: 着急哈、啊。说心里话，我们在现场也替选手着急，但是在家里看呢和在现场打两回事儿，有好多不一样的地方哈、啊。我希望女选手既然来了，咱就展示给他们看，是不是哈、啊？来，有请我们的一对女选手到选手席就坐。步步为营这么多年呢，我最期盼的就是在这个总决赛的舞台上看到一对女选手打上去哈，所以每一位来的女选手我们都十分珍惜。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吕先令这手牌啊，他急需想见着让开，无论对门的开大不大啊，他都想把这滚的石打活。哎呀，你看上来第一手就被抽了。说在家看的时候啊，很着急啊，哎呀，这选手打的为什么这么不好了？

梅花的75分，全军覆没啊！这样方片的75分也全军覆没，因为这个方片打了一手了，应该知道对面尖的走向了。但不是这个门牌，我一手牌没出。

下一颗是三十分。但是这个牌是作为那个虚荣敏呢，一定要把底守住啊。分是不行了，哎呀，这时候又被骗死十分，看杀不杀啊？看赵伟杀不杀？不是，哎呀，很好啊。

鼓励一下场上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哦，云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的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哦，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哈。那这个我们现场也为我们选手准备了新乐的这个7+1的酸奶，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1种膳食纤维，可以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跟刚才一样，口令哈，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先加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呀，这个牌庄家这底牌扣的啊，吕县令多少次犯这个。这个牌一旦闲家发起强调的信号，这牌毁了。底牌分扣的太多了。

你看吕县令的行台合理性非常好啊，好，咱们看看赵伟的下一手牌，这牌打的，你第一时间应该明确一下你这把牌的意图想干什么，我的长项在哪里，你这样打红桃毫无意义。那么这把牌庄家又成功了，你平抓了二十张中，这是你最大的优势。

这个牌就看底的归属了。这牌七两对月抠了，这张单打的不好。好，这把起对也抠了。

0: 这样给呀、这个给的非常好。这个吕县令这个口牌给的太漂亮了。
1: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由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依旧是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钱夹，连抠带破，奖品送上。但是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人家来的机会啊，一点都不可能把握不住啊！你看直接上局点，打五两张大王。

这手牌打得非常好啊。对，可以尝试跑两张，跑得也非常好。吊主又赶上人家，又跟着庄家的节奏走了。庄家第一张是尖吊主，一定要观察细节。他一定是强吊主，底牌扣了两张大王，你手里有一张大王，那么他指什么吊的主，扣的王，这个一分析就分析出来了。

五位不敢上，哎呀，太仔细了。这庄稼怎么舒服怎么打呀？到据点没有问题了。

我们的这个老霍大哥、老吕大哥的奖品了哈。这个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哎呀，关键是接下来这把到了局点了，是不是还给人上供？咱们适应没有，姐姐？好多了哈，适应了哈。好，咱加油！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一对女选手来步步为营哈，我觉得这个得让我们解说嘉宾点评点评。
1: 我感觉特别这个那个徐永敏姐姐是第一次来是不是？
0: 对，
1: 应该我感觉操作还可以，现场的氛围还可以，但是这个牌抓的能弱点啊。弱点，经验冷差点啊，这个很正常啊，来长了就好了，来长了就好了。不过这个那个霍正祥他们的抓机会能力特别强，这个充分体现了总决赛选手的实力吧。
0: 而且越打越在状态，是不是？
1: 越打越好，越打越好，越配合越好。
0: 明显能看得出来哈，我们两队选手这个其实是状态不在一样，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这个我们连胜选手的状态特别高啊，但是对于女选手来说哈，我觉得尽管前面抓的不是很好，但是后边的最后一把牌能看出我们坚持的劲儿，是不是表现不错哈。今天的牌局我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哎，表达。
0: 捉奸不老友，相聚可以亲。
1: 反而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2: 我正开电视啊。
1: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盒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盒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特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盒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松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2: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1: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春季活动啊，现在订购空前啊，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1: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0: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2: 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1: 5分钟时间，
3: 这可信吗？
1: 这个绝对可信的。
0: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1: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3: 这是真的吗？
0: 绝对是真的，这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3: 那我就扫，
0: 扫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3: 按照这个操作呗。
0: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3: 啊，进去了。哎，
0: 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3: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0: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3: 喂。
4: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3: 你好，小高啊。
4: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3: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

0: 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
1: 在不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东西在那呢。这不还小马送东西呢吗？怎么能是骗子呢？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2: 能信他们？
1: 走吧，走吧，走吧，别骗了。
3: 哼。骗子，
4: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5: 你谁呀、啊、你啊？
4: 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啊！
3: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三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110。
6: 这里是法院，
7: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8: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9: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8: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4: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
10: 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8: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11: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12: 我都冇去国外，又冇开个境外账户，我都唔知道我啲钱去咗边度啊！
8: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13: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14: 回不来。
13: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15: 铁本金，铁本金。
13: 中奖退税皆套路，十赌十输，无一赢。
16: 无一赢，
13: 戒贪心。
17: 客服退款不多时，寻衅敲诈千古间，网络情缘秀真爱，花好现金交人财，不结大怨不磨面，叫你看账要时间。
18: 张总，想跟您确认一下，
19: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20: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21: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22: 借大意，
8: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23: 您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
8: 一通及时的电话，
23: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8: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安全的距离，我们共同守护。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今天节目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U16 男足最近的消息。那么在最近呢，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 U16 男足是以4-2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冠军。
1: 当然，这场比赛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 U16 男足，也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信心。
2: 在 U16 男足四国赛，中国队4-2战胜韩国队赛后，在红旗飘飘的歌声中，全队冒着大雨跑向观众席。就在这场比赛开始前11个小时，中国 U17 击败沙特，晋级 U17 亚洲杯四强。而 U16 的弟弟们也用一个冠军向球迷们做出了回应。
3: 终于你们的时刻来了，终于你们的时代来了，请让我献上一个十多年球迷的最真诚的感谢。明年，兄弟们，明年你就当场上亚洲赛，希望能够用最好的热情、最好的球技回馈球迷，把我回馈你们自己。
4: 对于 U17 在亚洲杯上取得的好成绩，那么肯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
5: 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四强了，我们不能掉链子吧，我们所以就把冠军拿下来了。
2: 敕勒川，阴山下，在地处阴山山脉东部的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正是春回大地、疾风劲吹的季节。这一天，2010年龄段 U16 国家队即将在这里正式亮相。在西班牙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的带领下，这支 U16 国家队参加了 U15 东亚杯、蒙太古杯等多项赛事。李东辰、刘凯元、张林彤等留洋小将脱颖而出。不过这次在呼和浩特，大卫带来的是一套相对较新的阵容。
6: 这三名球员再加上我们还有我们的守门员王昌宇，现在也是在西班牙留洋，那么也是基于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学业包括球队方面的考虑，这次没有能够征召。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会有其他的很优秀的球员可以入选到这支球队当中。其他新入选的球员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经历。
2: 在蒙太古杯上，中国队小组赛遭遇强敌，接连输给了法国、巴西和科特迪瓦，最终在7-8名排位赛中，凭借刘凯元的进球，中国队1-0战胜秘鲁。这次来到呼和浩特的很多队员都参加了蒙太古杯，通过与世界强队交手，队员们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7: 打法国、打巴西，巴西队在边路一系列的配合，有时候用传球都用胸传，就那种从容，我觉得是我们在学习的。
8: 当时巴西整体那种对抗，然后包括就我们丢的那个球，是我跟对面一次对角嘛，但是那个球真的就是，其实我也使上劲儿，但是那个球对方倒地，然后我俩一并脚，那个球确实能就是很深刻的体会到对面在这个对抗中这种力量吧。
2: 年轻球员对巴西力量不足，其他经验也略显不足，比如第一场赛前抱拳加油时居然忘记了等队长。自从首次组队以来，大卫先后考察了多名球员，如今这支 U16 的主力框架虽然没有完全固定，但已经有些球员能够进入到大卫的常规轮换，比如中场球员8号李佑安。今年2月，两支球队曾有过两次交手，李佑安打进一球， 作为这支中国 U16 最小的球员之一，李优安在身材和力量上都不占优势，但他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动脑，在场上能够始终保持冷静和专注。球迷们将他的这种特点戏称为安子精神。
8: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对足球一种态度吧，可能是我与生俱来，就是因为我从事这项运动，我觉得就要对他有一种尊重吧，我在场上全力以赴，就是其他因素不管对手个高啊强壮也好，我个小可能身体上有些吃亏也好，但是我觉得踢的是足球嘛，我要拿出一种态度，我去全力以赴，我觉得这就够了。
2: 李优安出自人大附中三高俱乐部，是本次29人大名单中仅有的3名学生球员之一。由于训练时长远不及其他队友，李优安经常会主动加练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在本次四国赛前，李优安在三大球预选赛中脚踝受伤，出于对球员的保护，3场比赛，大卫都是在60分钟左右就将其换下。
8: 其实，这个脚踝稍微有一些伤是一方面，更多的我觉得在体能上也需要反思自己，可能还回去之后还需要更这个在这方面更加加强，因为有的时候真到关键比赛，可能就是要劲儿的时候，可能不会有换人调整，但只有在场上的队员就需要有更充沛的体能储备，我还是需要在这方面可能回去加强嘛。
2: 这场比赛，双方都创造出了一些机会，但都没能转化为进球。转折点出现在第78分钟，中国队开出角球，季正浩在禁区内被对方球员推倒，主裁判判罚点球。在获得点球后，场上出现了有趣的一幕。6号徐子俊拿球等了好久，直到季正浩把球接过来，准备亲自主罚这粒由自己制造的点球。
7: 当时造完这个点球以后，我也是在问主教练是谁来罚这个点球，然后场上队员我队友们也就一直让我也是自己罚就可以，然后我就拿球然后去了点球点。当时紧张肯定是紧张，然后我就想着就相信自己，然后坚定地往一个角度去踢就行，然后也是在发球之前也做了好几次深呼吸了。
2: 最终凭借季正浩的点射进球，中国队率先打破僵局，并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最后。
7: 非常荣幸，然后能帮助球队打入一粒进球，我觉得非常荣幸。打出去力量也很足，然后看那个角度也可以，然后就进了。
2: 在4名留洋球员集体缺阵，潘朝伟、彭显辰上调 U17 的情况下，中国 U16 首次正式亮相，取得开门红。虽然暴露出很多问题，但总体上已经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结果。
4: 这一期我们是有大概13名新的队员吧，但是我们的打法、我们的想法都是没有变化的。我只是说要求我们，尤其我们新的队员可以尽快的去适应这种球队的这种打法，尤其是在防守方面啊，先把自己的这种禁区防守做好，再在进攻当中能够把握住机会，掌握住比赛的这种带动比赛的这种节奏。
9: 1、2、3，中国必胜！
2: 如果说首场比赛尚不能检验这支 U16 的成色，那么接下来对阵塔吉克斯坦和韩国队，则几乎完全由一名小将接管，他就是这支 U16 的前场多面手，7号袁博涵。袁博涵来自足球之乡梅州，目前效力于中甲深圳青年人梯队，曾获得2025年中青赛 U15组最佳射手。这个活泼可爱的小伙子在评价自己时，曾毫不客气地说自己每样都会一点。
8: 我觉得自己特点挺多的，但是在教练眼中，我其实 传球的合理性吧，可能还是能为队友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还有射门的准确性吧，最后一脚射门，还有就是在狭小空间我能把球摘出来，然后还有就是决策吧，决策会比别人快一点。
2: 这位自我评价技术意识都很不错，传射俱佳的攻击手，究竟实力如何？对阵塔吉克斯坦，袁博涵证明了自己所言非虚。上半场第34分钟，袁博涵左路突破，在禁区内被对手绊倒，主裁判判罚点球。
8: 我觉得到门前了吧，我们就坚决一点，该下底下底，然后呢就该射门射门吧。然后结果对面正好放铲，然后我正好趟出了那一步，然后我就正好就被他脚带到了，于是就造了个点球。他们是两个人加防我嘛，一个人可能是盯着内线，我内线肯定是走不了。然后呢，我想着就是虚晃一下嘛，结果对面正好吃了我这个晃，然后呢我就抓他第二下的那个空隙，我就往前冲嘛。
2: 袁博涵接过皮球，他将亲自主罚这里由自己创造的点球。
8: 我们球队也是没有说就是谁是第一主罚手、第二主罚手这些的，就是谁有信心就谁踢嘛。然后呢，可能当时我信心比较足嘛，我就自告奋勇上去了。
2: 这粒点球，袁博涵打了一个难度极高的上角，最终将球稳稳罚进，帮助中国 U16 将比分扳平。
8: 其实就是我们正好赛前一天有练这个点球，对，然后呢就可能比较有信心吧。我觉得上角可能对于门将来说比较难扑吧，所以说我自信心比较足，所以说我打了个上角。
2: 袁博涵的表演远没有结束，下半场开场，双方再次各进一球，比分来到2-2。第61分钟，袁博涵左路突破，将球分给后排插上的彭熙然，彭熙然一脚劲射，将比分再次超出。
8: 其实我是第一下想扣开角度，我想射门，但是我看到远端有两个队友嘛，我觉得他们位置比我更好，我选择传球，因为他第一下可能没有吃太多晃嘛，所以我第二下要给他一个假动作，趁他就是有点向后退嘛，然后我就看到了远点我的队友彭熙然，然后就传给他。
2: 凭借袁博涵的一传一射，中国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队，取得2连胜。赛后，大卫对于袁博涵的表现赞不绝口，但同时也向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我觉得袁博涵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球员，那么在场上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啊，让他踢得自由一点，开心一点啊，就是把这个区域给他创造出来，尤其是在进攻上，因为他确实也是一个啊很有创造力的这么一个球员。那么相反在防守方面呢，那就是他需要是他做他自己的防守工作的。
8: 因为可能防守就是我的软肋吧，然后呢就是我防守习惯性的喜欢预判，所以说我就中路会露出比较多的空间，我给对方去打渗透，而这一点还是需要去精进一下的。
10: 兄弟们，昨天咱们U17历史性的闯入了世少赛，然后你们，我希望你们不仅能够在16号打赢韩国队，并且我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国家队看到你们的身影，希望为中国足球做出你们的贡献。
2: 就在这场比赛开始前17个小时，中国 U17 时隔21年再次晋级 U17 世界杯。U16 也用一场胜利回应了创造历史的 U17 国家队。最后一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 U16，在呼和浩特的漫天大雨中，袁博涵又一次站了出来。刚刚开场不到1分钟，袁博涵下底突破传中，吴比勒左脚铲射入网，1-0，中国队取得梦幻开局。
11: 我们有一个开球的一个战术，然后呢就是长传打到袁博涵那边，然后袁博涵传中也传得比较好，我刚好也包抄再点，然后导致闪电进球。
2: 第38分钟，中国队获得前场定位球， 又是袁博涵以及精妙的直传，吴比勒一脚四传四射的打门，再次洞穿了韩国队的大门。
11: 本来是想传球的，但是那个后卫他已经铲了，然后呢我才打门的。
2: 进球后的吴比勒兴奋不已，做出了回旋踢的庆祝动作。
11: 这就是我的自己的一个庆祝动作，就是比较兴奋我才会做这个动作。我们队根本就是不怕他们，然后呢全力争胜嘛。
12: 这场比赛的这个对手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对于对手这个能力很强，包括他的中前场能力也都是很强的，所以说我也是在给球员要求了这场比赛在防守方面要做到最好。那么也是基于开场的这个进球比较早，虽然说最后也是被扳平，但是我们也是稳住了上半场是做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同时下半场呢，其实我们是做了在防守还是在进攻方面两方面，我们在下半场都是做得更好的。
2: 最终中国队4-2战胜韩国队，获得本次四国赛的冠军。在完成呼和浩特的比赛任务后，队员们立刻回到各自俱乐部，或跟队训练，或参加中青赛等赛事。与此同时 ，U17 在亚洲杯上进入决赛 ，U16 的队员们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关注着他们。
8: 如果能打进世少赛，就是能面向全世界，能展示你自己，这种就有更多的机会。就比如说人家这个邀请你去留洋，怎样，其实就是说能更好的展示自己。
7: U17已经给我们开了个好头，我觉得我们还是继续努力，继续精进，然后争取下一届我们也能进入到世少赛。
2: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个春天，花季和雨季的中国少年齐头并进。从吉达到呼和浩特，一路留下的是越战越勇的信心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0: 想说踢得太紧了，大家就是根本就没有发挥出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上半场应该是落后的一个球，发挥得不好，不满意。
1: 你觉得这个大家的那个过程表现你不满意？
0: 对，虽然结果最终的结果是赢了，但是过程我觉得很不满意。
1: 但是毕竟咱们这个进四强了，进世界杯了，你四个月前接手的时候首要任务就是这个，就算完成任务了吧。
0: 但是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四强，我们还有更高的目标，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好。球啊！
2: U17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足3-0淘汰对手，进军世界杯。
0: 球啊！
2: 严肃的马晓旭，狂欢的人群，同一块场地，两种表情。其实，姑娘们是受得起这句“真棒”的。这张U17女足世界杯的门票是她们自己打下来的。而这个年龄段的中国女足上一次通过比赛获得参赛资格还是13年前。
0: 准备下一场的比赛，把下一场比赛打好，全力的去能够争取进入到决赛，去回馈大家，谢谢大家。前几场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氛围，但是说实话，我想更多的把这样的时刻给到队员，并不是一直在喊我的名字，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们，能够呼喊他们的名字。
1: 你刚才跟球迷说的一句话其实我挺意外的，你刚才说你要希望让球队进入决赛，就以我的判断，在面对朝鲜这样一个世界杯冠军的对手的时候，很多教练不会公开喊出这样的话，因为这是给自己增加压力。
0: 我觉得我一直就喜欢压力，只有有压力，我觉得才是真正的比赛当中，然后才是真正的活着。真的就是，我希望这些孩子们也能够这样，因为我也一直在灌输给他们这些。我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勇敢，真正的敢于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能够勇敢地站在场上，不畏惧任何对手。
1: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你要干嘛？
0: 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1: 然后明天开始总结，准备下一场。
0: 对。
3: 反正昨天这个过程，我觉得有点太失常了，太失常了。我觉得昨天印度挺简单的，真挺简单的。他前面这几个人有一点点的这种对咱们的压迫，但是你一两脚的传了之后，你很容易就把他前面这一条线给破了。
4: 你看下半场，他只要给他前，尤其在大宁的出球的时候，只要给他这第一条线破了之后，他只要一上，
3: 对，
4: 哇，这个球一下就能传到。
3: 然后我觉得我就始终对我们，我觉得打朝鲜啊，我觉得挺有信心的。但是昨天这场球给我弄得有点儿，就没有想到这有几个人会紧张到真的很失常。我觉得很多时候中国球员就是这样，你平时的训练平时的比赛都发挥得不错，都表现得不错，但是一到这种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比赛当中的时候就会失常。人家一紧张，就像刚才孙导说的，所有制定的一些战术要求，你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基本上大脑基本上一片空白。
0: 加油，你四五天没练啊，哎对，哎太慢了，都十秒了，
5: 十二
0: 十三十四十五，加油加油。
6: 我刚才看您给那些徐悦在掐着表，让他一趟一趟这么跑，是要帮他恢复恢复心肺。
0: 对，他前一段小组赛最后一场的时候有点伤，然后这五天都没练，所以说让他保持一下这种强度，然后恢复一下心肺。
6: 你还是想要看看他下一场有没有可能上？
0: 我们现在的想法可能是要安排他下一场要上了。对，
5: 十五秒必须要到啊，徐悦啊，加油！
7: 现在咱队里现在有几个在伤的人？
3: 就这俩。
7: 那你这一场，我刚才听你说你考虑撤掉前锋，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人选，你感觉现在状态都不好，是吗？
3: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把这几场预案都已经有想法，可能我们这一场就是要先踢的。但是现在就是同不踢的话，大宝现在这个就是他的这种特点，他自身的特点可能就不是说特别的适合这场球先去首发。
7: 大宝是黄兴民。
3: 对。
5: 好了，这个。
8: 还有，还有。来了，
9: 双胞胎，
7: 真好。这是两个哦，你们做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吗？哦，好贴心，我以为就共用一个呢。
9: 好公平。
7: 对呀、啊。比赛第二天是双胞胎姐妹刘雨辰、刘雨曦的生日。前一天在球场上，球迷们已经给他们唱过生日歌了，而今天轮到队里。
10: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
11: 好大呀，
10: 亲爱的亲爱的
11: 小温暖，
10: 快乐每一天都精彩，
11: 好大呀，
10: 幸福的一生。
6: 吹蜡烛许愿的时候，你许了什么愿望？
11: 不要说出来就不灵了。
0: 这两句啊。希望今天老大老二的生日啊，能给大家增添一份力量，也能带给大家一份幸运，把这份力量和幸运带到下一场比赛当中。生日快乐，老大老二。

0: 今天啊，半决赛，对手朝鲜啊，那这个队伍朝鲜队不用我多说什么啊，大家很清楚。
1: 哎，倒一倒，倒一倒。
0: 啊，我希望你们记住，任何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但我不能接受的是你们在场上不敢于去挑战。
1: 为了我们胸前的这面五星红旗，战斗，加油大家！
0: 那我相信，今天晚上你们所有人都会勇敢的去挑战自己。
2: 前25分钟，我觉得我们还是打得很好的。26分钟被对手抓到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失误嘛，可能队员的心理状态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随之而来的可能又丢掉了第二个球，可能就稍微难一些了。
0: 落后我们不急躁啊，我们保持我们自己的节奏。
3: 别人进了我们两个，我们也能再进回来，对吧？只要不放弃都有机会的。
4: 所以其实在下半场上场的时候，你们是相信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3: 对，
2: 这几天其实有更多的去给他们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让他们放下包袱，而且我们已经进入到世界杯了，我想让他们享受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过程。觉得我们今天的防守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之后对于防守端我们也会加强训练，加强在这种高强度高节奏和高转换下的这种持续的防守的能力，然后整体的这种协同的防守的能力。
1: 之后我们还有世界杯，感谢大家。加油
5: 加油
6: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7: 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有新朋友，有老朋友哈。这个新朋友通过上期比赛完了之后呢，也成了这个老朋友了。但是这个一期的时间我不知道够不够，觉得够不够时间啊？适应比赛。还得再缓缓，还得再缓缓啊！其实刚上场的时候表现不错哈，但是后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发现步步为营啊，干扰的因素越来越多，这个场上会影响我们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哈。今天希望都有好的表现，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接下来呢，这个打十有五个够哈。那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给选手们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盐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鲜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我们正在进行的呢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所以呢，我们春季赛的选手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哈。现在如果想上榜的话呢，必须达到5胜以上才可以。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李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牌还是打不碎的啊，这个牌可能最多能打一百分吧。你看你这个十现在在手里就是个累赘了，就是上把明显应该上十。

嗯，抓着两张十啊，总共八张十，抓到两张，非常好，这对打的啊。整个周琦少，包括昨天晚上表现的非常好。上一对八怎么能上一对勾呢？你下一手对九的时候对勾接。

那这牌也就是他前期估计的100分啊。这个牌唯一差那会儿牌，假如他不上地勾，再打地九的话，庄家还真不好打。就差了一口牌啊，没一会儿。你看这个黑桃跑的也不好，丁大伟黑桃跑的也不好。这是起黑桃对子的话，其实庄家很难受，但是也没有分啊。

0: 哎呀，不下钩，正常的下钩反尖啊。
1: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这个新朋友老朋友汇聚一堂啊，来，四位选手，哎，各位抓紧时间哈。这个第一次来步步云，其实表现的总体来说还是可圈可点的哈。次数来多了就好了，下次就会适应。现在两胜了，还继续不？
2: 继续。
1: 继续呢，稍事休息之后呢，两胜的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有请我们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这绝对是我们的老朋友，另一位呢，绝对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这个两口子来步步云多少次了？记不住了，我也记不住了。这个我们刚才我们这队选手在外后场之前呢，我们连胜的选手说，我们在电视上看着你俩了，就大家都熟哈，但是真正的交锋可能这是头一回，是不是哈？来，有请，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每次来步步为营都要面对不同的对手，我们要面对不同的牌型哈，及时调整自己。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这底牌下来黑桃，40分，这对自己的底呀非常有信心啊。咱们打开四家牌来看，还确实有底的牌。这牌一旦遇到偏牌，这个这底牌是个灾难呢。 这牌正常扣6张红桃，6张方片都行。黑桃对开大的概率非常高大呀。这个属于运气牌啊。丁贵姿上来第一手牌就被电脑抽牌了。 宋广杰、丁贵姿啊，这对老夫妻咱们也非常熟哈。

好，看看能不能告诉老伴儿，我不吃了。哎呀，告诉了啊，告诉了。看看老伴儿理不理解。那你打对球的话，他必跑啊，并且带分跑了。打单张，这牌就漂亮了，不是大问题啊，绝对不是大。哎呀，这个牌怎么了？他以为对门不吃了，这霍成祥不能这么打呀。这牌这么打的话，不是这一把牌的问题，可能对后期的牌局有影响。这个心态明显感觉放松了。打牌一定要紧起来，这样不行。

这怎么了？这是眼睛点错牌了啊！点两张方便三，点错了。都老选手了，别紧张。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哈，我们看一看大王后面是什么奖品。大王后面是赢家将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就是，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对门有尖儿啊。不行，这牌怎么打也不行。

加上十指节就碎了。但是霍正祥就把主跑得非常好，你看吧，他前期跑了三张主，就为了把这个傅凯二十分加上了。

0: 没办法啊，这都还没办法。
1: 还没有思想准备的时候就已经过了。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李建令和霍正祥哈，1-0暂时领先。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2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林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先加零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水平没有问题了啊，这个牌看看能不能打多少分吧。丁贵姿叫宋广杰扣，宋广杰还留了两张小王。这个牌庄家手里就三对儿啊。对呀，弱庄杀吧。你看吕县令打得多威猛啊，就是对十他想一抢一口牌。没改。那他一定是打对球的。哎呀，这你自己手里站点红桃 K， 应该打红桃对儿 Q 啊，这手牌呀、啊。

0: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坡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5: 沙坡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6: 沙坡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4: 沙坡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5: 三款饺子每样2盒，共6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0: 天舞小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恭喜得到奖品了哈！这个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新乐散花酸奶礼盒一项，哎，三个供，我也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黑桃沟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嗯，这个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郑恺选择黑桃扣了15分。嗯，怎么宋广杰扣帮了？应该是丁桂枝点错箭的了啊。我这怎么这样？这不会操作了。

这样打哪行啊？其实上一把牌完全可以撒大王，回敬对手一下，完了没回敬，反正就把又给人送，又给人送过去了。底牌扣了15分，这个分能打够。我在现场能听到丁桂姿连那自言自语，我怎么不会摁键的了？就是他这个操作流程没操作对，他是不想点对面扣王，不能点上又点自己扣王。就流程操作错了。

咱们来看他牌局结束的底一定是李县令的了啊，就关键看看多少分吧啊，咱们共同看一下吧。

红桃 K 也不赶紧跑，就这都怎么打的牌？现在左面上还有分还是够的啊。底牌还有30分，这样分够了。

杀梅花的时候，那张 K 没跑，那张 K 要跑了，可能分不够了。

你们让扣令了没有？哎呀，你要扣的，两个人就打糊涂了，就是都以为对门让自己扣令哈，但是实际上这个牌，就都心里没啥底儿。那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哈，我们看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好、哦，由大连盐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盐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三个供，我的要求是只要牌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样出底缝了，把滚的三拆了更晚了。感觉这个老夫妻这次来配合的不如上次啊。

这牌抓好坏不说，你关键操作那个系统都不会操作了，你这不白送吗？林伟志上一把牌他是不会操作，你这哪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还能拿到五分。再来一对黑桃尖儿。

0: 5丈7丈重，大石，
1: 应该是赛点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5: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6: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4: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5: 三款饺子每样2盒，共6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0: 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双洞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2: 不仅奖品没得着，但这个接下来还要到赛点了。
3: 赛点了，
2: 七个供哈，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这个选手，我们看一看，方片十后边是什么奖品？龙马精神。这个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个，速度确实有点快，这次，尤其第一锅，人家是撒大令，你就没几把牌就过了。这把牌这锅相当于是在压着打，嗯，这个说心里话，我们对老朋友的这个打牌的这个能力，我们都这个记忆犹新哈。这次确实是有点翻不过身的感觉，再翻一张，这个红桃球也翻开，我们看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呦，继续加油，那咱先打着好不好？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啊，这牌叠认输了，这个局牌局太快了啊。十一张十啊，没个打了这牌。

0: 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我们四位选手请来到台前哈。这个还在刚才的牌局当中没有缓过来，因为确实速度有点快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这次应该说是第一锅就被咱们压制住了，这后面就有点反应不过来了。获胜了，还继续不？
1: 继续，
0: 继续。现在已经几胜了？三胜了，三胜哈。你的目标是？
1: 还有两个。
0: 下面还有准备的选手，来吧。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的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我们的选手已经三胜了哈，下一队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来，有请我们的下一队。哎呦，一队女将登场了，我最喜欢看到步步为营有女选手来哈。这个老朋友了，第几回来步步为营？
2: 第四次。
0: 那您呢？第一次在家看步步为营的时候，没对着电视，就批判一下，
2: 住了那个急呀、啊，
0: 着急哈、啊。说心里话，我们在现场也替选手着急，但是在家里看呢和在现场打两回事儿，有好多不一样的地方哈、啊。我希望女选手既然来了，咱就展示给他们看，是不是哈、啊？来，有请我们的一对女选手到选手席就坐。步步为营这么多年呢，我最期盼的就是在这个总决赛的舞台上看到一对女选手打上去哈，所以每一位来的女选手我们都十分珍惜。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吕先令这手牌啊，他急需想见着让开，无论对门的开大不大啊，他都想把这滚的石打活。哎呀，你看，上来第一手就被抽了。说在家看的时候啊，很着急呀、啊，哎呀，这拳手打的为什么这么不好了？

梅花的75分全军覆没啊，这样方片的75分也全军覆没，因为这个方片打了一手了，应该知道对面尖的走向了，但不是这个门牌，我一手牌没出，

下一颗是三十分。但是这个牌是作为那个虚荣敏呢，一定要把底守住啊。分是不行了。哎呀，这时候又被骗死十分。看杀不杀啊，看赵伟杀不杀。不是，哎呀，很好啊。

鼓励一下场上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哦，云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的 NFC 苹果之旅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